0: 位于巴林的属于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大型军用仓库、燃料库等设施，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战机机库和多架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直至美国的罪行终结。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军队公共关系部门15号也发布声明称，发射无人机打击了阿兹拉克基地。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时，北京时间18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时说，美方认为已无需在伊拉克驻军，美国石油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进入伊拉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最高法院败诉之后，已向指控他性侵的美国女作家珍妮·卡罗尔支付超过560万美元的赔偿金。据报道，这笔款项于13号从托管账户划出，其中包括500万美元赔偿金以及相应利息。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14号到15号的夜间，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黑海打击了俄方17艘油轮、2艘液化气运输船和1艘拖船。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734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75次余震。古巴电力联盟当地时间1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11时05分，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三次全国大停电。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政府军当天在该国西部乔科省营救出被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民族解放武装绑架的45名平民，行动当中两名士兵牺牲，另有五名士兵受伤。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一座正在翻修的大楼14号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6人死亡。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4号发布消息说，俄联盟 MS-29 载人飞船当天从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三名宇航员送往国际空间站。
2: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1: 好的，节目最后来关注今日提示。常走南昌绕城高速的司机朋友要注意了，7月20号起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昌东南枢纽至南昌东互通段将实施半幅封闭施工。抚州往九江方向的车辆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按照提示绕行。根据公告，此次交通管制时间为2026年7月20号8时到2026年9月23号24时，管制路段为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昌东南枢纽至南昌东互通段 福州往九江方向。

再来关注一则健康贴士。很多人习惯熬夜，总觉得补一觉就没事了，却不知道长期睡眠不足会大幅提升心源猝死的风险。医生提醒，两类睡眠状态的风险极高，连续三天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或是连续2周每天睡不到6小时。

抽空小憩补觉，十分钟的休息也能够缓解透支。饮食要清淡，多补充蛋白与维生素，日常多起身活动，选择太极慢走这类温和运动，好好的养护心血管。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播哲斌代表编辑萧毅，责编张继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带来在线说法节目，再会。

0: 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0: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燕磊。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在节目中呢，我们将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和新闻事件，同时会带您了解法律常识，让我们懂得在生活中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益。好了，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1: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0: 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我是燕磊。人可以走，配方手艺留下。近日，河南郑州厨师董先生呢，在提出离职时被饭店要求交出烹饪的配方及标准作业流程、制作步骤、用料、用量需要精确到克数，否则呢，工资不结。那董先生不解，老板如此操作，难不成想套配方不成？对此呢，饭店工作人员回应，写 SOP 是为了标准化作业，确保员工请假时呢，其他厨师能够基本复刻菜品的口味，并称的工资是不会拖欠的。那不少网友吐槽，店家将薪资结算与私人配方强行捆绑，属于变相侵占劳动者的技术成果。工资不能买断手艺，想要配方呢，大可以协商买断，拿薪资绑定技术，既不合情也不合法。同时呢，也有网友表示，烹饪配方的归属需要视情况而定。若饭店为配方研发提供了食材和资金，那员工离职时呢，应该交出配方。那烹饪配方究竟归谁？饭店是否有权向离职的厨师索要？接下来法律有的聊呢，我们来听听专业人士的解读。首先第一个厨师烹饪配方在法律上是如何认定的？那饭店有权要求厨师交配方吗？对此呢，北京天池君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郭正表示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具有商业价值，并经权利人采取相应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等商业信息。若配方中涉及饭店未公开、具有商业价值，例如独特口味、稳定吸引客源等，且采取保密措施的独家配方工艺诀窍，则可以被认定为企业商业秘密。但是若厨师烹饪配方仅为一般的技能或者是通用的烹饪技法，没有形成门店专属的保密文件，也不属于门店专项研发成果，应定性为厨师赖以谋生的个人职业技能。若配方属于商业秘密，且厨师岗位涉及配方的研发，掌握公司的产品配方，劳动合同中有明确保密义务的约定或者签有保密协议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23条和第50条，饭店呢有权要求厨师返还配方文件，不得私自外泄、跳槽使用、履行继续保密等义务。若所谓的配方呢仅为厨师个人掌握的职业技能或行业普遍可吃的方法，饭店无权要求交付或限制厨师的流动。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不交配方不结算工资离职，厨师该如何维权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0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饭店以交出配方为条件扣发工资或拒绝结算离职，属于克扣或无故拖延的变相拒付劳动报酬。厨师可以与单位协商，发送书面催告等方式呢维护权益，如协商不成，可以申请仲裁，依法要求足额支付劳动工资，对裁决不服可诉至法院。厨师还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第85条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举报，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饭店限期支付，逾期不支付的需按应付金额50%至100%呢加付赔偿金。好了，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呢，我们进入断案惊奇。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儿少管，
5: 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8: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9: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4: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9: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0: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1: 哦，谢谢。
1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1: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1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1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13: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10: 有时
5: 多说一句
10: 是善意，是教养，
8: 是勇气，是信念，
10: 是敏锐的觉察，
8: 是有声的温暖。
1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14: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1: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15: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AM729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断案惊奇。年过八旬的王奶奶为安度晚年呢，与女儿李某、女婿张某约定，由两人负责自己的养老事宜，同时呢，王奶奶将毕生积蓄31万余元交由他们保管。不料养老前竟被张某呢以为王奶奶购房为由，私自转账给自己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小张。那无奈之下，老人将女儿、女婿及小张呢一并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该转账行为，并要求小张返还钱款30万元。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呢审理了这起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撤销张某向小张的转账行为，小张向张某返还涉案的钱款，小张不服，提起上诉。近日呢，二审维持原判。那今天的断案惊奇为您讲述这起案件的详情。王奶奶呢，多年勤俭持家，积攒了31万余元的积蓄，以便呢日后安心养老。那女儿李某和女婿张某呢，主动劝说王奶奶跟随两人一起生活，并且提出代为保管她的全部养老存款。出于对女儿的信任呢，王奶奶于2024年3月的将名下的31万余元转给女婿，由两人呢代为保管。然而钱款到位以后呢，那次月女婿张某便在未征得王奶奶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上述钱款的转账给了小张。事后谎称是为王奶奶购置外地的养老房产，可所谓的养老安置呢，迟迟未能兑现。那王奶奶多次索要存款也没有结果，无奈之下，王奶奶将女儿、女婿诉至外区法院。2025年1月，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了协议，明确女儿与女婿需返还代管钱款30万元。但两人此后呢，并未按约履行。王奶奶遂向外区法院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仅从女儿账户扣划到3000余元， 夫妇二人名下仅有女婿每月1000余元的退休工资呢，可供执行，没有其他财产。2025年10月，王奶奶以合法债权人身份将李某、张某及小张诉至浦东法院，请求法院撤销张某与小张间的转账31万余元的行为，并要求小张返还王奶奶钱款30万元。期间，通过执行扣划呢，王奶奶陆续拿回了10000余元的执行款，于是变更诉讼请求，将主张返还的金额调整为28万余元。王奶奶认为，张某向小张的转账行为是属于双方恶意串通的无偿转账，直接导致张某丧失履行能力，无法返还其代为保管的养老钱，严重损害自己的合法债权，应该予以撤销。那李某、张某及小张共同辩称呢，张某对小张的转账行为发生于2024年4月，而保管合同债权直到2025年1月才由生效调解书所确认，不能以事后债权为由撤销在先行为。而且王奶奶系借张某名义在外地购房，相关转账金额呢视为房屋买卖的对价，故请求法院呢驳回王奶奶诉请。上海浦东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呢，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本案中，李某、张某、小张所称借名买房事宜呢，事前未经王奶奶同意，事后王奶奶也未予追认，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转账给小张的钱款系购房对价，实际购房人为王奶奶，张某对小张的转账无其他合理事由，不存在对应交易对价，应当认定为无偿处分财产权益的行为。李某、张某未履行生效调解书确定的还款义务，且没有足够偿还能力，在此情形下，张某向小张的转账行为主观上有逃避债务的恶意，直接导致张某丧失债务清偿的能力，影响了王奶奶债权的实现，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定行使条件，王奶奶有权主张撤销。针对李某、张某及小张关于转账时间呢是早于债权成立之日的抗辩，法院认为王奶奶向张某交付保管款项的行为是发生在调解书生效之前，债权自张某实际接收保管款项时呢就已经成立了，而张某对小张的转账行为发生于债权成立之后，故对三人的该抗辩意见呢不予采信。因王奶奶主张撤销的金额未超出其未获清偿的债权金额，浦东法院据此作出判决，撤销张某向小张的转账行为，张某、小张呢是要向张某返还涉案的钱款的。小张不服，提起上诉。近日的二审维持原判，判决生效以后，小张主动将涉案钱款返还至张某账户，后经外区法院执行扣划，目前呢，王奶奶已经悉数拿回钱款。法官表示啊，赡养年迈父母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每一位子女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老人辛苦一生积攒的养老钱、救命钱，维系着晚年基本生计与医疗保障，任何亲属都无权擅自处分、恶意侵占。本案中呢，女儿女婿假借养老尽孝之名

获取老人信任，代管老人全部养老积蓄，却擅自转账他人。这种刻意放任老人权益受损的行为呢，主观恶意十分明显，既违背公序良俗与孝道伦理，更触碰了法律红线。法官提醒，老年人应该提高财产防范意识，大额资金留存呢，要保留好凭证，子女也应该恪守孝道底线，恶意转移代管财产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代为保管不等于占为己有，子女代为保管财产仅拥有临时保管义务，财产所有权始终归属老人，一旦发生无偿转移财产，恶意减损自身偿债能力的行为呢，导致无法归还老人的钱款，老人可以通过行使债权人撤销权依法维权追回财产。好了，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燕磊，在这儿代表编辑欧阳坚持接话，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也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呢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一件夏天很多人都在做的事儿，这就是祛湿。每年夏天像个桑拿房，墙面在哭，镜子起雾，地上打滑，空气闷热，身上黏哒哒，睡了一夜还是困，脸啊像泡了水，腿脚浮肿，嘴巴里的气味自己都嫌弃，这种状态会持续一整天。老朋友喊你出门，可你就是坐在沙发上不想动，明明没做什么事儿，可就是觉得无精打采，反应都慢了。老伴儿和你说个事儿吧，你得反应半天，记忆力还越来越差，吃一点就觉得胀，上厕所就更困难了，这都是湿气带来的痛苦。湿气很奇怪，它粘滞在身上，不是哪里疼，而是整个人像是一台发旧的机器，越来越不好用了。
1: 你说的太形象了，很多人想要祛湿呢，但好像呢效果都不大，或者寻不到对的方法。
0: 在这个方面呢，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就是2007年被确定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高寿106岁，悬壶济世80余年的严振华。严老先生呢，可以说啊，他是这一个领域大师级的人物了。
1: 这么厉害啊，那严振华老先生对于祛湿有什么高见吗？
0: 严老说啊，如果夏天坐在那儿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粘滞在体内，堆积在腹部，让你的状态萎靡，健康受损。祛湿不是把水抽干，也不是不喝水，而是修建水渠，启动发动机，让身体动起来，把堵点疏通开，让垃圾有路可走。用专业术语说，就是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而且啊，一年之中从入伏到出伏的3个月最适合来解决湿气淤堵、气血不畅的问题。现在付出3个月的坚持，往往可以事半功倍。
1: 我看到呢，市场上也有不少的祛湿的产品，就算是价格贵呢，买的人也特别多。
0: 其实严振华老先生在10年前就揭秘了自己研发的浮湿膏的方子，但是成品直到今年才刚刚上市。原因是熬的时候用大火还是小火，熬多久，收膏的时候要搅多少下，这些都是经验。严老手把手的指导，厂家呢是潜心研究，用了10年才算是大功告成。严振华老爷子也是授权这款浮湿膏使用了自己的头像作为品牌，可见这个品质有多高。
1: 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啊，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湿困体质调配的浮湿膏，这个价格可不便宜吧。
0: 咱们严老呢，一生追求的就是不投猛剂，不用昂贵的材料，让老百姓都可以用得起。不过呢，他对用料配方的地道、制作工艺的严谨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浮湿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
1: 哎呦，这还不贵呢，一瓶将近300块钱，这个怎么让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吃得起呢？
0: 别急啊，我们的福利活动这马上就来了呀，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前100名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瓶来体验，每人限领一次。特别提一句，这可不是说产品只值1块钱，这钱对厂家来说也只能够是个包装费。厂家象征性的收1块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用上这一款严振华的浮湿膏，毕竟这好东西一用就知道。所以呢，如果您抢到了名额，那么还有3重追加福利要给到您。
1: 1块钱就能够体验价值299元的严振华浮湿膏，抢到名额呢还会有3重福利追加，这个简直要把咱们的听友宠上天了哈。可这一体验的一瓶吃完了之后怎么办呢？是不是又得花299块钱买啊？
0: 别急哈，这追加的3重福利它不就来了吗？首先，市场价299元的严振华浮湿膏，今天全省限定是10个名额，参与整箱团购，每瓶只收取49元，这49块钱呢，也就够厂家回去支付一个人工熬制的一个成本。别怪厂家小气，每瓶为您省掉的钱加起来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所以全省只能开放120瓶福利库存。其次呢，您可以足不出户，我们为您免费送货到家。这3重福利最贴心，您刚才花1块钱体验的那一瓶，如果吃完感觉不满意，那您今天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会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先花1块钱体验一瓶，给自己的身体呢打开祛湿的大门，然后参加整箱团购的活动，每瓶只需要49元。那体验的不满意的话呢，还能够全额退款退货。这还犹豫啥呢？用49元的价格团购到价值299元的严振华浮湿膏，那全省只有10个机会啊，只开放120瓶的库存，赶紧来拨打热线抢定体验名额来团购吧，400-710-2874。 4007102874。
0: 如果拿到咱们这一款严正华服饰膏的朋友，会发现产品包装盒上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头像，红光满面的老爷子亲笔签名的品牌标识，这是品质和安心的保障。配料表里面是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芡实等

0: 足足11位，这里面蕴含着严老爷子毕生所学，配伍那叫一个精妙。最后厂家在贵阳，这里是全年阳光少阴天多，材料天然抗湿，更能满足严振华老爷子九道工序、九次蒸制、九次阴干的严格工艺，实现十斤道地材料熬出一斤高滋的品质。所以说啊，您打开5天吃完感觉好不好自己最知道。
1: 100个亿元体验一瓶的福利呢，现在名额只剩下不到一半了，而且呢全省限定10个，可以用49元团购的名额呢，其实也所剩不多了啊。看来呢咱们这个福士糕啊还真的是特别受到听友的欢迎呢。所以说呢我们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啊，拨打我们的活动热线，先把名额抢到手，400-710-2874，400-710-2874。
0: 夏天啊，天地间的阳气最旺，就像给身体开了一场桑拿，毛孔大张，正是趁着出汗把盘踞在脾胃深处的寒湿赶出体外的绝佳时机。如果你错过了这阳气鼎盛的黄金排湿期，等到秋风一起，毛孔紧闭，湿气便会被牢牢锁在体内，再想去除就得费上更多的力气了。
1: 没错啊，您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啊，垃圾呢不能及时的代谢出去，导致身体的运转呢变得卡顿，就像是交通堵塞一样，到处呢亮红灯。祛湿的关键呢是让身体重新流动起来。
0: 我们看到刘阿姨说全省1块钱体验一瓶的名额就100个，她抢到了，太高兴了。刘阿姨说自己和节目里说的一样，湿气大，肚子大，腿脚浮肿，眼袋重，感觉人是被堵住了。她说参加整箱团购，每瓶只要49块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按周期3个月吃，每天4-5块钱，轻轻松松改变。关键呢，错过这个机会用市场价买，那就得多花好几千。现在团购呢，参加了之后，先把优惠赚到手再说。体验的不合适，给您退款退货，不用担心。
1: 其实呢刘阿姨特别聪明啊，她算是把咱们这个活动呢瞧得透透的了哈。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呢体验到严振华的福士糕，我们才会做这个一元的活动。为了能够让大家毫无压力的在夏季啊最适合祛湿的季节调理好身体，我们又拿出了10个不到2折的团购的名额。为了能够让您安心的团购呢，我们也是承诺团购未开封的产品30天全额退。我们的心意呢大家一定能看得到，但是名额呢您真的不一定能够抢得到。再一次提醒一下，拨打热线电话来参与，400-710-2874，400-710-2874。
0: 年纪大了，身体总有一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不舒服，想买点东西调理调理，又怕买不对怕不安全。这一款福士糕有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有严老的授权，通过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把湿气运出去。1块钱体验是给你一个机会开启祛湿的大门，而团购每瓶49元的活动就是希望您吃对吃够吃得有用。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6: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6: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4: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6: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7: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哲斌。节目开始，首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进入1044气象站。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1044气象站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吉安两市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35到37度，赣南南部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6到28度，局部25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赣南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接下来的一路听资讯，来听省内资讯。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291.3亿元，占年计划48.8%。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326.8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663.51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301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82.28亿元，占年计划的55.5%。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52.09亿元，占年计划的54.6%。建设进度排名前三位社区市分别为南昌、萍乡、宜春。昨天上午，南昌市2026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电脑随机派位活动在南。

0: 昌市教育考试院进行。据了解，今年南昌市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数的民办初中有13所，民办小学10所。其中，南昌市立德朝阳中学初中填报人数为2597人，双胞胎、多胞胎捆绑后派位码数为2562个，派位计划为344个。从摇号结果来看，23所民办中小学中签率有所提高。南昌市教育考试院提醒，所有被派位录取的考生家长，请于7月18号下午5点前完成缴费。所有放弃录取资格而空出的民办学位，按派位递次补序，依次补录。民办学校分班将与公办学校一起，在8月底由属地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实施阳光分班。中央宣传部日前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中包括我省的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和庐山白鹿洞书院。至此，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达到23个。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昨天揭晓，我省作家傅飞的散文作品《人间珍贵》荣获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傅飞是上饶人，长期专注乡村与生态文学创作。网剧《职工正能量》争做中国好网民全国网络正能量摄影作品征集采风活动昨天在景德镇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职工摄影爱好者将前往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三宝村等地采风创作，沉浸式体验千年瓷都的文化底蕴与文旅融合新途径。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社会部毽球比赛近日在上利县举行，全省9个地市代表队共109人参赛。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6: 黑黑的天空低垂，
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6: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哎，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了。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故宫太和殿的青龙吐水啊，可以说是故宫的一道人人追捧的奇景。所谓的千龙吐水啊，是指太和殿外集聚的雨水通过排水系统吃手吐出的情景。在太和殿的台基外部栏板之下，排水口被雕刻成了一个个兽头模样，向外伸出，它们大口张开，上吻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脚。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脚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螭首。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也因此宫殿才可以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殿外每一层台阶的栏板、望柱，它都雕刻有龙纹，当然也包括用于排水的螭首。太和殿内的龙首装饰集中在顶部梁方、藻井、玉座等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有4744处。梁方装饰指的就是梁方彩画，俗称雕梁画栋。我国古代建筑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关外愣草、西番莲、灵芝等等纹样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太和殿采用的是金龙河西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爪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龙凤角、缠云龙、随半方、套方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7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7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砾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高超过12米。金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此外，在

0: 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三面的墙壁上，东西暖阁的门扇上，以及殿内家具上，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1: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2: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我们来关注医生提醒，指甲出现这个变化可能是癌变，别不当回事儿。在剪指甲的时候，你是否留意过指甲的微妙变化？其实指甲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身体的健康状况，比如指甲上突然长出的黑线。我们撇开衣服掉色和用马克笔画着玩这些无厘头的因素，其实真有一些人得好好注意一下自己的指甲上突然长出黑线，那么这背后的原因要从头说起。我们先从指甲的生长方式说起。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过指甲上的白色小月牙？指甲的根部有白色半月形的结构，学名叫做假半月，生产指甲的活性细胞也叫做假母质，就是在这个半月和指甲的根部的皮肤下面。看不到月牙也不用担心，只要指甲在正常生长，月牙就是客观存在的，只不过是全部藏在了皮肤下面而已。假母质在指甲的根部不断生成新的指甲，并把旧的指甲向前推，这个过程让我们的指甲不断地向指尖增长更新，也是我们需要经常修剪指甲的原因。基于指甲的生长原理，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如果指甲下面有出血，形成的血痂就会被新的指甲慢慢地顶到前面，相信不少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只要生产指甲的假母质没有受损，即便指甲被拔掉也能恢复完好如初，这一点有过拔甲经历的人都有发言权。相反的，如果假母质遭受到了物理创伤，血供异常，营养不良或者其他损伤，那么这段时间里长出的指甲便会出现异常。血痂也好，异常的指甲也好，如果这些不正常的部分慢慢被顶到前面，说明假母质在经历过短暂的异常之后又恢复了正常，异常只是正常指甲生长过程当中的一个插曲。而指甲的黑色纵线从头到尾一以贯之，就说明指甲生长的原点出了问题，而且问题持续存在，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情况一，假母质黑素细胞的简单激活。正常的指甲呈现白色半透明质地，如果没有色素的指甲细胞本身的颜色，生产指甲的假母质里面存在着沉默的黑素细胞，如果有各种原因激活这些黑素细胞，它们就会产生黑色素将指甲染色，指甲呢就会像打印机的漏墨一样长出一条长长的黑线。炎症、真菌感染、创伤、肿瘤、药物、怀孕、全身性疾病的因素都可能引起假母质黑素细胞的简单激活，让指甲长出黑线。情况二是黑素细胞增生。这种情况导致黑甲的原理和上一种相同，都是通过黑素细胞持续给指甲上色产生黑线，不过细胞的增加存在一定变数。如果是正常的新细胞代替老细胞，是新陈代谢，如果产生了过多的新细胞，但是生长相对缓慢，位置相对固定，不到处搞破坏，是良性病变。如果细胞的增生脱离了控制

是个挑战。医生除了要充分地了解病史相关症状之外，有时还得通过皮肤镜检查、组织活检等手段进一步判断病变的具体情况，并给予对应的处置措施。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

0: 会，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常说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由此呢就诞生了一个成语叫庸人自扰。这句话呢，它和无祖慧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禅宗境界呢很类似。那您知道它的原创者是谁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这句话呀，它的原创者呢是唐代的宰相陆象先。陆象先呢原名叫陆景初，象先是唐睿宗赐的名。睿宗就说了，子能少先垢，是谓象先者。意思是，小陆啊，你既然能够继承前人的优良传统，希望也能够效仿前人的贤德做法。果然，陆象先按照上司的要求，他做到了。陆象先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当扬州参军。工作期满进行人事选调考察的时候啊，吏部侍郎急需想提拔他为洛阳尉，就问同在吏部工作的陆象先的父亲，陆爸爸就推辞了，他不让提拔儿子，结果被上司啊上了一课。他说，为官哲人，治公之道，陆景初才望高雅，非长留所及，实不以吏部之子望推荐也。就这样开启了陆象先仕途之路。开始呢，太平公主呢打算是推举崔实当宰相的，结果崔实坚决的要求把职位呢让给陆象先，并且呢要以辞职为要挟。最后唐睿宗呢就把崔实和陆象先两个人呢一起拜授宰相。陆象先呢无欲无求，不计较，言论高明深远。用崔实的话来说呀，就是陆公家于仁义等。令人想不到的是，陆象先呢是靠太平公主的举荐当上宰相的，但是他却不肯依附公主，还极力的反对公主的废帝的阴谋，所以被玄宗啊赞为是岁寒而知松柏。太平公主倒台之后，唐玄宗呢要清算那些曾经依附太平公主的臣子，陆象先呢又出面来保护这些人，把那些名帖啊都烧毁了，维持了朝局的稳定。在为官理政方面，陆象先呢以宽仁为怀。在当益州长史的时候，有人建议他呢以严厉来树威，达到震慑的目的。陆象先呢却认为，为政者理则可以，何必严刑树威，损人益己，恐非仁恕之道。对犯错的下属啊，他只是批评教育，并不做严厉的惩罚。手下人呢对此有意见，让他应该对犯错的小吏啊施以杖刑。结果陆象先就说了，既然你要求施杖刑，那么就从你开始吧。这让下属啊是无言以对。陆象先当官呢他是没架子的，在担任同州刺史的时候啊，手下的参军呢大多是一些名门子弟，他们看到陆长官宽厚，非但没有敬意呢，还琢磨着花样式的恶搞。其中有一个人就说了，我能在大厅前旋转护板，对老大扬眉瞪眼作揖。第二个就说了，我可以在老大面前涂个大黑脸，穿着绿布衣扮成跳大神的。第三个就说，我能在老大面前学女人梳妆，然后呢就像是新娘子拜公婆那样。三个人是越说越火，这话呢就传到了陆象先弟弟的耳朵里。陆象先的弟弟啊非常的气愤，就向哥哥呀反映了情况。但是陆象先呢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茶，不以为然，他慢悠悠地说，是那些人成了笑剧，怎么会是我呢？你看陆象先呢他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而纯粹的人，所以他常说，天下哪有那么多的事情，不过是自寻烦恼罢了。从自己心灵上啊开始清理事儿啊，不就都简单了吗？ 这就是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来历。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2: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热搜资讯。首先来关注西北大学通报贾浅浅论文抄袭。昨天，西北大学针对教师贾某某论文抄袭举报正式发布情况通报，认定该校文学院副教授、著名作家贾平凹之女贾浅浅16篇论文当中多篇存在抄袭、标注不规范问题。硕士学位论文已大面积抄袭，认定学术不端属实，并撤销其硕士学位、副教授职称及教师资格，同意其辞职申请，并解除聘用关系，相关责任人同步被追责。继续来关注租了18年的房子退租，房东索赔24万。近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案件，上海租客张先生租住房屋18年，退租时房东要求恢复如新，并要求租客赔偿房屋修复费用14万余元以及房屋控制损失10万余元，并要求其承担逾期支付租金违约金5000元。法院审理认为，房东未能举证墙体、地板、灶台受损系租客使用不当所致，且案涉房屋出租时已经装修多年，租客又实际使用18年，房屋在正常使用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自然损耗。综合考虑房屋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因素，法院酌情认定张先生支付修复费用3万余元。同时，结合双方的沟通情况、房屋控制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再考虑鉴定报告载明的修复工期等因素，参照市场租金标准，法院酌情认定张先生支付控制损失3万余元，同时刘女士返还保证金6600元。本案判决已经生效。再来关注罗技广告称消费者像狗，被罚20万。因称消费者会因产品降价像狗一样跑过来，知名鼠标品牌罗技分销商上海百事德电子有限公司被认定广告违法，并于近日被上海市静安区市场监管局罚款20万元。昨天，罗技官方客服向记者表示，品牌方为带给用户的不好体验而致歉，此次为个别店铺账号的违规行为，品牌方已经介入处理并发布致歉声明。继续来关注87版《红楼梦》刘姥姥扮演者去世。昨天，在87版《红楼梦》中出演薛蟠一角的演员陈红海微博发文悼念剧中的刘姥姥扮演者一级演员沙玉华。祭文当中追忆他用心揣摩乡间老者的言行神态，演活刘姥姥。大观园里诙谐憨朴，为聚集添满人间烟火。贾府落难之时，不忘救恩，冒雪营救乔姐，把小人物的善良信义刻画动人，成为几代观众当中难忘的经典形象。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鼠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鼠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菱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

0: 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想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新高原，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0: 与您一起追逐梦想。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主持人哲斌。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资讯。据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229034亿元，同比增长2.8%。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5.3%，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从环比来看，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月增长0.76%，一到六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981元。同比名义增长5.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4.2%。上半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以农村居民为一，比为2.37，同比缩小0.05。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六月末，
1: 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新增了一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微信同号，号码的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省委书记尹洪昨天在南昌调研早稻收割等工作，他强调要牢记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责，抢抓农时，扎实做好早稻收割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民丰产增收，为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省领导盛秋平、陈敏参加调研。尹洪强调，江西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保障水平，切实为中国碗盛满中国粮做出江西贡献。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291.31亿元，占年计划的 48.8%， 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326.8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663.51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301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82.28亿元，占年计划的 55.5%， 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52.06亿元，占年计划 54.6%。 建设进度排名前三位的社区市分别为南昌、萍乡、宜春。南昌市2026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电脑随机派位活动昨天在南昌市教育考试院进行。今年南昌23所民办中小学摇号中签率有所提高。中央宣传部日前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中包括我省的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和庐山白鹿洞书院。至此，江西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达23个。乐安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李荣国涉嫌

0: 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抚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信誉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甘向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信誉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三级调研员吴建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吉安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网剧职工正能量，争做中国好。
1: 我们所有赣州队员为广西加油，
2: 一方有难八方支持，广西加油。
3: 现场还举办了公益拍卖，并且把所拍款项全部作为捐赠善款。
4: 广西有难八方支援，
5: 赣州市球迷为广西加油。
3: 有人可能会说，看球就看球，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干嘛？足球不就该拼输赢吗？是，体育竞技一定会有输赢，但足球从来不是只有冷冰冰的比分。

0: 持，坚持的不只是对胜利的执念，更是一份社会责任。原来有你，每一个参与其中的球员、球迷，都是这份善意里的光。足球的魅力从来不止于赛场之内，有竞技的热血，更有人间的温度，有不服输的拼劲，更有懂感恩的担当。这才是我们想看到的本土足球，才是赣超最亮眼的得分。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评。子弟兵的号子，孩子们的歌声，这波中国式呼应让人泪目。
0: 今夏广西贵港玉江发生第一号洪水，13万多人受灾，当地提升一级应急响应。7月7号晚，被积水围困街头异常寂静。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45名官兵紧急驰援，分头封堵道灌水口，架冲锋舟转移群众。子弟兵齐声喊着号子，推舟前行的声音划破雨夜。对困在楼中的群众而言，那是我们来了的宣告。第二天夜，在港南区大松石社区，冲锋舟上的孩子们望着浑身泥泞的官兵，自发唱起歌唱祖国，清澈童声穿透雨幕，与前一日的口号声隔空呼应，一呼一应构成整个救援最动人的情感纹路。这是一场危难时刻的双向奔赴，口号声意味着组织力量抵达，歌声则是最本真的感恩。没有排练，没有导演，只有孩子眼中最可爱的人激发出的纯真表达。歌声背后是家国情怀的自然流淌，歌唱祖国传唱70多载，从校园到赛场，从庆典到灾区，早已成为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孩子们未必深解词意，但他们真切感受到身边武警叔叔给予的安全感，感受到团结友爱、坚强如钢正在眼前发生。这份情感不是空洞口号，而是在你守护我，我感恩你的往复中完成的精神传承。两个场景也是一面映照军民关系的镜子，从1998年抗洪到2008年汶川地震，从2020年抗疫到2026年贵港抗洪，每一次大灾，子弟兵总是第一时间抵达，群众也总以各种方式回馈信任。据官方通报，截至7月9号，武警官兵已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设置集中安置点18个。数字背后是无数推舟前行的瞬间，也是无数歌唱祖国的回应。风雨终将退去，积水终将消散，但那个雨夜，浑浊洪流中奋力推舟的迷彩身影，冲锋舟上穿透雨幕的稚嫩童声，将长久留存于亲历者记忆。它提醒我们，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有一种力量叫子弟兵来了，有一种回应叫歌唱祖国。当这两种声音在风雨中同频共振，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危难时刻的彼此守护，更是一个民族在最艰难时刻依然昂扬向上的底气。这份底气源于日常浸润的家国情怀，也见于每一次生死关头军民同心的真实回响。
2: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当中呢，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做留言。还有一个联系方式，就是在平时上班时段的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啊，这个也可以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啊，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啊，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各位答复反馈。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啊。我们来反馈问题。在7月14号，也就是前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播出了一个宁都夏先生反映的一个诉求。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哈，说的是宁都县大沽乡读书坑村啊，好几位村小组的村民，还有其中的一位村小组的小组长，一起联名来投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大沽乡读书坑村他们的几千亩的林地啊，被暗箱操作转移到了个人手中，导致他们的这个林权补贴遭遇了损失，被别人大面额的领取，这个权益受损啊。不光如此，而且他们这个林权证啊也转移到别人的名下去了，也就是说不知道是什么途径，到底签了什么协议流转的，这些都不知情。也就是说啊，个别在村里面的干部暗箱操作啊，做了这样的私下交易，把集体的林权做了一个转移啊。当时呢，我们连线了夏先生，还有这个排上组的小组组长啊，李小玲，以及他们的读书坑村的村书记李宗勇，在前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都连线了他们，都得到了核实，他们都反映确实有这件事情啊，反映的是属实。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也承诺啊，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追踪下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啊继续来连线当地的职能部门。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大沽乡政府的办公室主任梅主任啊，我们把梅主任的电话连进来，我们核实。你好，梅主任。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梅主任，你好。哎，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是这么一个事儿，在前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播出了，村民就是竹联村啊，读书坑村竹联村小组的村民夏先生，还有这个排上组的组长李小林，他们联名，当然还有一位村民肖先生哈，他们联名反映的就是他们读书坑村这个集体林权被流转的这么一个事情。他说您是知情者啊，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向您反映过哈。那么我们通过连线这个读书坑村的村书记李宗勇也得到了核实，他说确有此事。那么我们就想请梅主任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首先是不是反映的是不是属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做过相关的调查处理，梅主任。
1: 我们这边做了这个调查，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我们政府也在跟进这个事情，同时也回复了我们那个上级领导。对，我们已经做过了回复，然后他之前说的那个不作为的情况，我们当时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都有跟相关人员进行一个沟通了解。
0: 现在有没有一个初步的调查结果呢？
1: 调查结果的话，我们已经回复了上级。对，具体的话要等我们领导那边看怎么讲。
0: 那么这次哈，
2: 然后流转到他当时也出了多少钱？像现在我们跟流入方沟通的是，可以按年剩余年限，折现。
0: 他同意了吗？
2: 同意了。
0: 那刚才你讲的刘什么方，那只是一个代表。我觉得他这个不是牵扯到某一个人嘛，他应该大面积的牵扯了很多村民嘛，对吗？你这个读书坑村好像他们反映是五六个小组的林权都被他们转了，是吧？其中竹联村的村民反映他都不知道转到谁的名下去了，有这个情况吗？
2: 竹联村的，我跟你讲一下，竹联村，夏先生反映是夏先生竹联村小组的，
0: 对。
2: 反映他们是2016年，首先是这个可能是他的笔误吧。2016年是没有进行过林权登记缺钱，是应该是2006年
0: 啊，06年
2: 啊，应该是2006年。然后我们查阅这个全县林权档案那个资料，竹联坑2006年他们小组总的是发证是11份，包括夏先生他自己也发了证，

0: 中地11个中地都在2007年已经确权发证，并且每个人中地号，面积多少，小地
1: 我知道是2006年，对，他是说2013还是16年的时候，村干部以换证为由，把这个林权证，就是你们发的这个老的证，就收上去了，到现在也没有下文。那新证也没有发下来，到底给这个林权转移到谁的名下？是不是把这又给了像叶卫平那样的一个人？
0: 这个我们还在了解。
1: 哦，你这个还没有调查到这一步。
0: 啊，因为
1: 那麻烦您对接夏先生啊，夏先生是这么跟我们反映的。
0: 哦，
1: 好，我们持续关注这个东西，好不好？我们持续关注这个事情的进展，希望你们调查清楚。
0: 好嘞，
1: 好不
0: 好？
1: 好，刘主任。好，那就这么说哈。好的，好好好好，谢谢，再见。嗯。宁都县大沽乡读书坑村数千亩集体领地被村干部私下倒卖，一桩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的基层乱象，令人愤慨。当年以换证为名收走村民的林权证，在全体村民毫不知情、未走任何民主议事流程的情况下，暗地将这个连片林地啊流转给外地的商人，变更林权，截留林业补贴，上千亩山林收益尽属他人腰包。啊，尽数落入他人腰包，村民多年维权无果，甚至出现分钱封口、掩盖违纪事实的这样的荒唐操作，这暴露出什么呢？暴露出基层三资管理、权力监督存在着巨大的漏洞。山林是山区群众赖以增收的核心家底，林权证是群众合法财产的法定凭证，处置集体林权、流转集体资源，必须召开村民会议，充分商议。全程公开公示，这是法律明确规定基层治理不可逾越的底线。涉事村干部手握管理的职权，却把集体的山权当作私人牟利的筹码，欺上瞒下变更权属，套取国家每年每亩18元的生态补贴，严重透支基层公信力，触碰纪法红线。群众呢已经递交联名投诉啊，完整证据，而且这个多名村民呢，实名佐证，事实清晰，线索完整。我们希望相关部门立即启动全面彻查，厘清千亩林地流转全部合同、资金流向，还有查清楚这个林权违规变更审批责任人，全额追回被截留的生态补贴，依法依规撤销违规林权登记，归还村民合法林权，从严查处涉事村干部失责失职，还有失职的相关的公职人员，对威胁群众分钱封口等相关的行为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同时我们觉得以此案为境界，在林区乡镇呢应该开展集体林权山林补贴的专项清查，完善村级集体资产权流程的公开制度，健全举报人保护机制，打通群众监督渠道，斩断少数基层干部侵占集体资源的黑手，真正守住山林资源，守护农民合法财产，还群众一个公道。我们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组呢，将持续追踪报道此事。
2: 政风行风热线，民心所向，行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反馈问题哈，节目还有一点时间。万安县摇头镇平头村村民黄先生反映，跃进水库旁边的空地上露天堆放了上千袋工业固废，堆积时长超过了一年，没有任何的遮盖防护，晴天大风一吹，刺鼻的异味就扩散到了周边的村庄，下雨天的雨水冲刷这个废料污水，直接就流入水库。水库呢是周边村民灌溉日常取水的重要水源，担心水源遭受到污染，多次向村镇反映清运，这个堆料呢始终没有解决掉。好，接下来是万安县生态环境局还有摇头镇人民政府的一个回复。接到群众反映水源污染隐患的线索之后啊，当天就安排环境执法人员携带检测设备赶赴水库周边现场去核查，确认是本地村民非法

囤积固废，露天堆放未做防渗还有这个遮盖的措施，存在废气水体双重污染的风险，第一时间呢责令当事人停止堆放行为，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这个土壤啊水库的水体要进行抽样检测，同步调度运输车辆清运人员，一周之内将这个全部固废啊就全部运转至了合理的处置现场，清运完成之后呢，对这个堆放区域土壤进行清理消杀，铺设防雨防渗薄膜，消除污染源。工作人员呢还持续跟踪水库水质的变化，定期开展水质的检测，同时呢在全镇开展各村开展这个固废规范处置的相关宣传，严查非法露天堆放行为，避免再次出现污染环境还有威胁水源安全的这样的相关的问题。如今这个水库周边的异味完全消散，而且这个水源的环境已经恢复到了安全洁净的这样的状态了。

0: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取得联系，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或者在平常上班时段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手机号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对接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各位答复反馈。好，本期节目主持人严军，代表节目策划钱丽娜，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其他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北京时间11:00，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燕雷。那进入我们战高温的季节啊，如何学会保护自身能量呢？我们可以通过丰富生活，筑牢内心的安定感，那避免生活空虚呢被外界轻易的干扰。可以大家去试试读书、运动，培养爱好来充实日常，也可以尝试着亲近小动物，写写日记，做做手账来记录感知力的瞬间。另外呢，要规律作息，好好吃饭，还有呢就是要收回注意力，专注自身的节奏。多数内耗呢并非是来自于事件的本身，而是注意力分散，不必过度在意他人的看法，焦虑别人是否超过自己，也不用紧盯他人的脚步，避免模糊自己的目标，专注做好眼前的每一件小事。注意力投向之处呢就是成长的落脚点，按自己的节奏前行就行，没有绝对的领先或者落后。还有就是少纠结，多行动，养出鲜活的生命力，别停留在无意义的担忧里，很多答案呢都藏在行动之后，勇敢地迈出一步，生活就会往前一步。好好吃饭、睡觉、整理房间、深耕喜欢的事，高高兴兴地养足元气，保持明媚向上的生命力，那属于你的美好呢终会到来的。来送上一首歌，做自己的光。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燕磊，欢迎来到1044气象站。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的赣州吉安两时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风向全省是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今天最高温度呢，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是35到37度，赣南南部是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呢，全省是26到28度，局部25度。明天全省是晴天见多云，赣南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国天气，国内部分呢，昨天呢，广东、广西、山东等地出现了强降雨，而江南、四川本地等地呢有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预计未来3天，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南部、黄淮西南地区及华南等地呢有较强降水，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防御，关注局地的强降雨和风暴等强对流天气对城市的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影响。而江南、江汉、四川盆地及新疆等地呢，关注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水电资源等的影响。具体预报是这样的。那中央气象台呢，7月16号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7月16号8点至17号的8点呢，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广西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呢，陕西中南部、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四川盆地西部、重庆北部、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沿海等地呢，局地有大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西北地区东部、黄淮中东部还有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中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同样呢，中央气象台7月16号的6点呢，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呢，7月16号的白天，内蒙古西部、新疆、甘肃南西部、陕西南部、河南南部、河北南部、北京南部、天津、山东西部、安徽、江苏中南部、上海、湖北中东部、湖南中东部、江西中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北部等地呢，有35到36度的高温。其中呢，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可以达到37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的局地可以达到40度以上。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燕雷，欢迎来到1044生活家。最新的研究提示呢，即使能睡着啊，咖啡因也可能影响睡眠期间的大脑，让你睡得更浅，更难获得恢复性的睡眠。有多少人因为一杯咖啡，又或者是因为一杯奶茶，凌晨3点大脑还在蹦迪？咖啡因呢，是很多人生活中的睡眠刺客，最害怕的就是喝了难入睡。但是现有的研究发现呢，咖啡因可能还会破坏

入睡之后的睡眠质量。一项研究呢，让40名参与者在睡前6到8小时抵达实验室，服用200毫克，大约是一个大杯美式的咖啡因，并且监测他们后续睡眠期间的大脑活跃情况。结果发现呢，即使是处于睡眠状态，脑电活动呈现复杂且随机的状态，相比于没有服用咖啡因呢，大脑神经元会更兴奋，也更接近于清醒的状态。更意味的是，在41至58岁的中年组相比呢，21到27岁的年轻组，在快速眼动期表现出的大脑活动呢更为复杂，受到咖啡因的影响更大，也就是年轻人可能对咖啡因更敏感了。简单理解啊，睡前摄入咖啡因可能破坏我们的睡眠修复系统，让你即使睡够了8个小时，也很难真正获得有效的休息。那除了喝的时间呢，喝的量也会对睡眠产生很大的影响。研究让23名平均25岁的男性分别在睡前的4、8、12小时服用100毫克或者400毫克的咖啡因，同时监测他们当晚的睡眠情况。结果发现呢，和安慰剂组相比，服用100毫克咖啡因，无论是睡前4、8、12小时都没有特别大的影响，而服用这个400毫克的咖啡因，哪怕是睡前12小时都有影响。哪怕参与者报告没有感知，但是越临近睡眠影响越大，可能监测到慢波睡眠减少、入睡延迟、睡眠碎片化等问题。那综合以上研究呢，对于爱喝咖啡的朋友又担心睡眠的朋友，最大的警示就是早点喝，上午喝最好。另外呢，还有别喝太多，控制量。小小提示啊，咖啡因不只是咖啡才有的，现在市售的大量的茶饮、奶茶、果茶、抹茶饮品都有不低的咖啡因含量，要额外注意了。

精和重口味夜宵呢叠加，冰啤酒、小龙虾、烧烤、炸鸡，很有夏天的感觉。但是呢，对胃来说往往是一套叠加刺激，酒精刺激胃黏膜，油腻食物让胃排空变慢，吃得太撑又会增加胃内压力，如果夜宵后很快躺下，反酸和烧心也容易出现。第四，别让酒精和其他危险因素呢叠加。吸烟和饮酒都会影响胃黏膜的健康，两者长期叠加可能进一步增加胃部疾病和胃癌的风险。另外呢，阿司匹林、布洛芬等抗炎药也可能会削弱胃黏膜的保护功能，如果需要长期服用这些药物呢，要尽量避免饮酒，并且咨询自己的医生。第五，胃已经不舒服了就别只靠忍了。很多人酒后的胃不舒服，第一反应是忍一忍，睡一觉，喝点热水，但如果出现的是胃痛、烧心还有反酸，那就考虑是不是与胃酸有关的胃部不适了。所以减少继续刺激，缓解胃酸相关不适，保护胃黏膜，先停止饮酒，少吃辛辣油腻，避免马上躺下会比较健康。当然了，有时候聚会看球、老友重逢，喝的不只是酒，还有一点气氛和情怀，那真想喝的时候呢，尽量能少一点，慢一点，别忽视胃发出的不适信号。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1: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燕磊，欢迎来到1044生活家。随着气温升高呢，蚊虫又开始嗡嗡出没了，被咬得满身都是包，太闹心了。但是别急啊，有6个防蚊小技巧呢，亲测是有效的。从天然防护到环境管理，哎，都是全覆盖，赶紧藏起来嘛。啊，首先就是天然植物的驱蚊法啊，我们可以在阳台上摆几盆啊薄荷草，还有柠檬草，清新的香气呢，让蚊子不敢靠近。薄荷油呢，滴在袖口，就是行走的驱蚊神器。另外呢，薰衣草也很好啊，那晒干的花束放在衣柜床头，既能安神又能驱蚊，颜值与实用是并存的。另外呢，穿衣防护是有讲究的，蚊子呢偏爱深色衣物，选米白浅灰等颜色，搭配透气的棉麻材质遮住皮肤，还不怕闷。那浅色系的长袖呢，是能够防止蚊子最好的办法。另外呢，拒绝露趾鞋、凉鞋、拖鞋，容易让脚踝中招，换成运动鞋或帆布鞋，减少暴露面积。还有就是科学使用驱蚊产品啊，驱蚊液选择有避蚊胺，还有派卡瑞丁的产品，喷涂在手腕、脚踝等部位，有效时长可以达到4到6个小时。电蚊香的使用呢，在睡前1小时开启，记得要开窗通风，放置在离床2米外的安全距离。还有就是要清理积水死角啊，像花盆的托盘呢，还有木桶、废旧轮胎等要及时倒干，每3天换一次水，杜绝蚊子的产卵温床。另外要修剪绿植的枝叶，室内盆栽呢避免过于茂密，定期清理枯枝，让蚊虫的无处藏身。另外呢，要避开蚊虫的高峰时段，黄昏黎明是蚊子的活跃期，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出门时呢提前喷好驱蚊液。另外汗味和体味呢会吸引蚊子，进门后呢要尽快的洗澡换衣，清爽感拉满。另外提醒啊，宠物家庭可以选宠物专用的驱蚊项圈，厨房角落可以放一小杯糖水引诱蚊子自投罗网，多管齐下更安心。这个夏天用对方法和蚊子说拜拜，轻松享受无蚊的快乐时光。

用听音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一路听资讯听世界，我是燕雷，欢迎您继续关注1044听世界。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新闻。截至7月13号呢，我省的早稻收获进度已经超过40%，中稻播栽呢已经全部完成，中稻处于拔节至孕穗期，苗情长势良好，一二类苗占比89.5%，比上年增加0.5个百分点，晚稻的播栽意向面积呢1860.3万亩，播栽进度超过20%，双向割价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选用高性能收割机抢收倒伏的早稻，最大限度降低因灾损失，努力实现隔离归仓，派出技术人员深入各地呢，强化对于中稻田间管理和应急指导。对于受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天气影响，晚稻秧苗受损严重的地区呢，及时补播早熟的晚稻品种，确保晚稻呢有秧可栽。

前正值双向工作的关键攻坚阶段，为了抢抓有效农时，确保颗粒归仓，不误晚到农时，我省农业农村部门呢不断强化统筹调度，确保早到收割、中到田间管理、晚到栽插等同步高效进行。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江西作家傅飞散文集《人间珍贵》获散文杂文奖，这是继陈世旭、姜子分别获第一届、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以后，江西作家第三次获此殊荣，也是江西散文作家连续两届获奖。散文集《人间珍贵》2025年10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人物以种葱、做茶、扎灯笼、种花、送煤气罐、理发、唱戏等为业，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地写下他们的苦痛与欢愉、茫然与坚定、挣扎与依从，并从中找出他们的动人光影，谱写他们的生命历程，挖掘出不屈的生命力，塑造出他们的时代精神。此外呢，首发于百花洲2025年第六期的《猛犸象》获中篇小说奖，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于2025年8月出版的《天生草原》获散文杂文奖，百花洲创刊47年来首次获此殊荣，标志着这份老牌文学期刊呢，在新时代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与品质跃升。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国家级文学奖，该奖每4年评选一次。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奖范围是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首次公开发表的出版的作品。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听世界。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听资讯听世界。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的资讯。为进一步规范劳务派遣用工行为，有效防范化解劳动关系风险隐患，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推动劳务派遣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近日呢，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印发劳务派遣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重点围绕劳务派遣经营资质与市场准入、劳务派遣用工参加社会保险、支付劳动报酬四个方面16个具体问题开展专项整治。专项整治行动从7月至11月底分安排部署自查自纠、梳理整治、建章立制四个阶段进行，并首次建立社保、监察、信访、税务等数据共享机制，通过数据比对筛查可能存在问题的劳务派遣信息，梳理汇总形成可疑数据，对可疑数据呢进行核查，对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依法处理。7月15号上午，南昌市2026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考试电脑随机派位摇号呢，在南昌市教育考试院会议室举行，现场不少家长代表既是派号环节的参与者，也是孩子被派位到心仪学校的见证者。近一个多小时，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书的民办初中13所、民办小学10所的电脑派位结果呢，全部出炉并当场公布。南昌市教育考试院随后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结果查询渠道。

0: 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不交配方不结算工资离职，处事该如何维权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0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饭店以交出配方为条件扣发工资或拒绝结算离职，属于克扣或无故拖延的变相拒付劳动报酬。处事可以与单位协商，发送书面催告等方式呢，维护权益。如协商不成，可以申请仲裁，依法要求足额支付劳动工资。对裁决不服，可诉至法院。处事还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第85条，向劳动行政部门投诉举报，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饭店限期支付。逾期不支付的，需按应付金额50%至100%呢，加付赔偿金。好了，今天的法律有的聊先和您说到这儿。一段公益宣传之后呢，我们进入断案惊奇。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2: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说多错多，
2: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3: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3: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2: 不用谢，
3: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6: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7: 警察叔叔，我知道。
8: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9: 哎呀，这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4: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9: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4: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0: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4: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10: 哦，谢谢。
4: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10: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2: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4: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2: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4: 有时多说一句，是善意，是教养，
8: 是勇气，是信念，
4: 是敏锐的觉察，
8: 是有声的温暖。
4: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11: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1: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12: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AM729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接下来我们进入断案惊奇。年过八旬的王奶奶为安度晚年呢，与女儿李某、女婿张某约定，由两人负责自己的养老事宜，同时呢，王奶奶将毕生积蓄31万余元交由他们保管。不料养老前竟被张某呢，以为王奶奶购房为由，私自转账给自己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小张。那无奈之下，老人将女儿、女婿及小张呢一并诉至法院，请求判决撤销该转账行为，并要求小张返还欠款30万元。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呢，审理了这起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撤销张某向小张的转账行为，小张向张某返

还涉案的钱款。小张不服，提起上诉。近日呢，二审维持原判。那今天的断案惊奇为您讲述这起案件的详情。王奶奶呢，多年勤俭持家，积攒了31万余元的积蓄，以便呢日后安心养老。那女儿李某和女婿张某呢，主动劝说王奶奶跟随两人一起生活，并且提出代为保管她的全部养老存款。出于对女儿的信任呢，王奶奶于2024年3月的将名下的31万余元转给女婿，由两人呢代为保管。然而钱款到位以后呢，那次月女婿张某便在未征得王奶奶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上述钱款的转账给了小张，事后谎称是为王奶奶购置外地的养老房产，可所谓的养老安置呢，迟迟未能兑现。那王奶奶多次索要存款也没有结果，无奈之下，王奶奶将女儿女婿诉至外区法院。2025年1月，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了协议，明确女儿与女婿需返还代管钱款30万元，但两人此后呢，并未按约履行。王奶奶遂向外区法院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仅从女儿账户扣划到3000余元。夫妇二人名下仅有女婿每月1000余元的退休工资呢，可供执行，没有其他财产。2025年10月，王奶奶以合法债权人身份将李某、张某及小张诉至浦东法院，请求法院撤销张某与小张间的转账31万余元的行为，并要求小张返还王奶奶钱款30万元。期间通过执行扣划呢，王奶奶陆续拿回了10000余元的执行款，于是变更诉讼请求，将主张返还的金额调整为28万余元。王奶奶认为，张某向小张的转账行为是属于双方恶意串通的无偿转账，直接导致张某丧失履行能力，无法返还其代为保管的养老钱，严重损害自己的合法债权，应该予以撤销。那李某、张某及小张共同辩称呢，张某对小张的转账行为发生于2024年4月，而保管合同债权直到2025年1月才由生效调解书所确认，不能以事后债权为由撤销在先行为。而且王奶奶系借张某名义在外地购房，相关转账金额呢视为房屋买卖的对价，故请求法院呢驳回王奶奶诉请。上海浦东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呢，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本案中，李某、张某、小张所称借名买房事宜呢，事前未经王奶奶同意，事后王奶奶也未予追认，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转账给小张的钱款系购房对价，实际购房人为王奶奶，张某对小张的转账无其他合理事由，不存在对应交易对价，应当认定为无偿处分财产权益的行为。李某、张某未履行生效调解书确定的还款义务，且没有足够偿还能力。在此情形下，张某向小张的转账行为主观上有逃避债务的恶意，直接导致张某丧失债务清偿的能力，影响了王奶奶债权的实现，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定行使条件，王奶奶有权主张撤销。针对李某、张某及小张关于转账时间呢是早于债权成立之日的抗辩，法院认为王奶奶向张某交付保管款项的行为是发生在调解书生效之前，债权自张某实际接收保管款项时呢就已经成立了，而张某对小张的转账行为发生于债权成立之后，故对三人的该抗辩意见呢不予采信。因王奶奶主张撤销的金额未超出其未获清偿的债权金额，浦东法院据此作出判决，撤销张某向小张的转账行为，张某、小张呢是要向张某返还涉案的钱款了。小张不服，提起上诉。近日的二审维持原判，判决生效以后，小张主动将涉案钱款返还至张某账户，后经外区法院执行扣划。目前呢，王奶奶已经。

0: 悉数拿回钱款。法官表示啊，赡养年迈父母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每一位子女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老人辛苦一生积攒的养老钱、救命钱，维系着晚年基本生计与医疗保障，任何亲属都无权擅自处分、恶意侵占。本案中呢，女儿女婿假借养老尽孝之名获取老人信任，代管老人全部养老积蓄，却擅自转账他人。这种刻意放任老人权益受损的行为呢，主观恶意十分明显，既违背公序良俗与孝道伦理，更触碰了法律红线。法官提醒，老年人应该提高财产防范意识，大额资金留存呢，要保留好凭证，子女也应该恪守孝道底线，恶意转移代管财产将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代为保管不等于占为己有，子女代为保管财产仅拥有临时保管义务，财产所有权始终归属老人，一旦发生无偿转移财产、恶意减损自身偿债能力的行为呢，导致无法归还老人的钱款，老人可以通过行使债权人撤销权依法维权追回财产。好了，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呢，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燕磊，在这儿代表编辑欧阳、监制接话，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收听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也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呢反馈给我们。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师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老歌，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因为那是我们走过的岁月的见证。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1: 有多优惠？
0: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5: 难，难，难！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吃啥不吸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5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班，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0。

0: 1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各位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同样在节目当中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2: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1: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3: 嗯，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这心里头啊，这个又喜又急
3: 啊。
1: 喜的是啊，昨天咱们那个全新的每日营养包啊一上线，大伙儿啊真的是非常的热情啊，真的是盼了太久了，一万盒一眨眼的功夫全抢空了啊。喜就喜在大伙儿对我们的信任，急就急在现在热线电话又被打爆了，好多叔叔阿姨都等着用没抢着啊。所以今天您看能不能再帮大家争取争取啊。
3: 我呀就猜到你今天肯定会问我这个问题。
1: 对，
3: 你知道不？哎，就是从大家对营养包的接受这个程度上来看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一种现象。营养包的整个研发呀到后期的改良呢，我都有幸参与到其中。中医的理论嘛，就是我们人体肯定是整体的一个概念。
1: 嗯，
3: 那么我们身体的五大营养素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就是生命运动的一种核心的概念。这个呢是我跟咱们国际营养学家霍尔福德老先生呢达成的一致的，包括后期日包搭配夜包的科学配比，还有男女版的精准的调养，也都是依据我们中老年人的体质特点然后参与研发出来的这个结果。
1: 嗯，
3: 所以从这个结果上来看的话，我可能要更了解它一些。
1: 对，
3: 包括这个营养包里边的五大生命元素吧，其实它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的五大需求的。
1: 那是。
3: 所以当你用上营养包的时候，它实现的就是让你整个的身体底子的一个增强，体质的一个好转。那么你向大家应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营养包的摄入会让大家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然后免疫好，状态好。所以那么你今天所提到的这些情况就被大家都抢空了的之类的这种情况哈，其实我这是早就已经有所感觉了，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1: 你也想到了、
3: 哦、对，
1: 所以说
3: 对对对，
1: 赵宁老师您参与啊这个研发呀包括生产的这个产品肯定是好产品，而且来说大家不单是希望能够继续用到这个营养包，还有啊给您留言感谢的也不少啊。
3: 啊，
1: 你看我们这后台就
3: 感谢的，
1: 对对对，
3: 传到你这儿来了，
1: 这都后台都有啊。
3: 啊啊啊，
1: 这位啊我先给您念两条啊。一位叫做千帆过尽的，这位是位叔叔啊，说赵宁老师好，您讲的这个全新的营养包五大生命素分日包夜包男女吃的还不一样，真的是高科技的好产品。那、您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啊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还胡乱吃，不就是忙碌乱补吗？您说了啊，人过六十想要把身体根基巩固好，基础营养必须先补上。我现在做梦都想用上您这款全新的有五大生命素的营养包，这两天我急坏了，跟老伴儿都商量好了要订20盒，结果家里孩子突然不舒服忙着去医院，回来一看抢光了，一盒没抢着。赵老师请一定要安排。你看
3: 我的天，都追这儿来了。
1: 是的是的。还有这位阿姨浅笑安然说，赵宁老师好，我昨儿没听着节目，今天听老姐们说才知道有这么个好产品，听说全新营养包补的就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五大生命素，吃上就能够解决我们的最大需求，我们最渴望的就是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

0: 免疫好，状态好。
1: 嗯，
0: 这五好，您的营养包五大生命素都能解决，真是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我现在就想用上，麻烦您帮帮我们吧。您看看啊，
1: 你给我念的这些呀，不是大家要感谢我呀？
0: 这感谢
1: 对，
0: 首先感谢您的分享啊，感谢您的慷慨啊，最主要的一点解决问题呀，对吧？
1: 你看，
0: 嗯。
1: 我觉得你练这两个挺有代表性的问题，不是在夸我，重点的是他后面没有弄着，
0: 嗯，
1: 是不？
0: 这夸您呐，这话已经溢于言表了。关键咱们除了听您给分享健康和营养知识之外，咱不是还是您经常说那话吗？咱得拿到手，吃到嘴啊，对不对？
1: 拿到手，
0: 对，
1: 你就揪着我的话不放了。
0: 不是，哎呀，您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我怎么敢忘呢？这是，
1: 哎呦我天！
0: 对啊、
1: 这个小洋洋，你看到没，师傅他开始给我们戴高帽了。就是洋哈、啊、你不给我戴高帽、
0: 嗯、
1: 我也能理解，就是你今天肯定要提到这个事儿的。
0: 嗯，
1: 所以我事先吧，我也跟我师傅商量了，我说如果真的到这个境地的话、嗯、不行的话，我就再给李总打个电话呗。
0: 好，
1: 我再问啊，看他怎么样，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太好了，
1: 对不、
0: 嗯、
1: 哎、
0: 嗯、
1: 但是你得给我时间。
0: 那
1: 啊，你得给我时间，你等那个等这回下节目的完了，嗯，那个我再跟他联系一下。
0: 不是
1: 啊，
0: 您怎么还下节目？
1: 那要不然呢？我怎么整啊？
0: 不能下节目啊，咱们是做事儿，咱们就得立竿见影啊，对不对？得现场办公，该要解决的问题不单是我们自己要去知道解决的路径和方法，最主要的是这么多听众朋友都在收音机前守候着，都在平台上等回复呢。我个人建议咱们就现场办公，就请我们导播楚老师现在就打电话啊。
1: 你不能总给人家那个打电话去找这个麻烦，你不知道他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形。咱们这个是直播的这种形式，直接就播出去了。
0: 对对对呀、
1: 啊，你不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
0: 不是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咱又不是说私下里边说说打个电话、
1: 啊、
0: 说说要跟人说约吃个饭聊个天说个事儿，对不对？咱是解决公事，公事公办，在节目当中不是刚好合适吗？关键是这么多朋友都在等这个消息，你说咱们再去私下打电话再去联络，请李总再给回复，然后再去跟大家说，那中间多少个周期又出去了。我们现在不是要迅速的立刻解决大家的诉求吗？你也看到这么多朋友留言都是，哎呦，赶紧能不能帮我们联络，然后没抢到，怕到时候又没有，然后怎么如何如何的。不就是现在咱们立刻要解决问题吗？
1: 这话说的一套加一套的，我这嘴呀、啊、真是说不过你。
0: 我这嘴是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还都是加鸡蛋的那种。嗯，您呐、啊，您就听我的、
1: 哎，
0: 您就听我的，好不好？咱们就是把事情今日事今日毕，忙完了之后您也省心，大伙儿也省心，然后让大家早点用上。
1: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啊。
0: 嗯，
1: 你等会儿啊，我接个电话。
0: 嗯嗯，
1: 李总打过来的，
0: 啊、
1: 指不定有什么样的事儿呢。
0: 哦哦哦，
1: 啊，我问一下。
0: 你看瞧，
1: 喂，李总啊。
2: 哎，大老师啊。
1: 哎哎哎，
2: 那个
1: 你好你好。
2: 我今早上我听那个我助理说，昨天那一万盒营养包不到一天全被抢空了。
1: 嗯、对呀、
2: 啊。哎呀，
1: 昨天我下了节目之后就所剩无几了。
2: 啊，我是真没想到咱们影响力这么大。那个，我先道个歉啊。那个确实是昨天呢、
1: 啊、
2: 我的格局有点小了。那个你这样、
1: 啊、
2: 赵强老师，那个我这边跟董事会已经研究好了、
1: 啊、
2: 准备再给你追加2000盒，反正、
1: 啊、
2: 还是昨天咱谈好那个价 啊, 啊。
1: 为啥又给我2000盒啊？不是，你等等啊，我这个脑袋啊那个没有转过来呢。你给我2000盒是真给假给呀、啊、啥时候给吧、啊、是现在给还是说啊？
2: 我准备一会儿我就给你发货了。
1: 那你要现在给我，那你等会儿啊，有点突然，我想一下，你要给我2000盒肯定是好事儿。不是，你那么点，李总，你有没有什么要求？
2: 啊、
1: 你别那个，我给我整过来了以后，完你后跟我说要求，又让我这样，又要我那样的，你有话你就说在当面。
2: 你看看，要我说还是您赵杰老师，啥事儿瞒不过您，那个
1: 你啥？你真有要求啊？
2: 那个对您来说那都小菜一碟的事儿，那啥事儿呢？咱这个营养包吧，它的反响不这么好嘛？然后这两天咱那个董事会还专门特意研究这个事儿了。完了，大家伙现在都觉得吧，就是你说这么好的营养包，就不光咱国内老百姓喜欢，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一个朋友，哎，在咱国内生活的，他也想用。然后呢，我们就想吧，把这个营养包往国外走一走。就把这个国外这个市场给它打开，

0: 题啊，你可以销往国外呀，这是好事儿，就是让全世界的朋友认识我们中国的好东西，那个是应该的，这没有问题、啊
1: 哎、对，您都认可那就妥了、啊、那个但是这其中吧有一个啥事儿呢，赵军老师，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
0: 啊，
1: 就您跟那个霍尔福德教授不比较熟悉嘛、
0: 嗯、
1: 所以说就想请您呢、啊、就帮他给这个搭个桥，你如果说要是霍尔福德教授啊他愿意帮忙的话，那我们在这个国际市场那不就好做多了吗？
0: 你让我找霍尔福德老教授去？
1: 对对对对，
0: 找人干啥呀？给你做推广啊？
1: 对，他给搭个桥，帮忙说话啥的，然后我这边我就给你，今天我就给你发货2000盒，还是按照79一盒。
0: 你
1: 看
0: 你不对，你那个啥李总啊，我有啥说啥的
1: 啊，
0: 就是你这个东西首先往国外去走，我是双手双脚我都是赞成的，这个没有问题
1: 对吧、啊、
0: 你要是说需要我照您儿做什么事儿，那我肯定当场我就能回复你，但是你要说霍尔福德老教授需要他怎么样的话，李总啊，恕我直言，
1: 嗯，
0: 霍尔福德老教授不像我师傅这样子，我说师傅走咱俩干啥去，然咱俩有这几十年的感情呢，你霍尔福德老教授你知道人家的日程安排是什么样子的吗？我就替你答应下来，我跟没有人家的授权呢、我跟你讲啊，就是我可以帮您去找这个霍尔福德老教授，跟他说我们这个东西想要打进国际市场，而且霍尔福德老教授也曾经跟我们讲过，说你这个东西如果要想走海外的事，他可以就是助我们一臂之力，人家说过这个话，这不是妥了、
1: 啊、
0: 你得听我说完呢，就是人家说完了、
1: 啊、
0: 但是这个事儿人家能给你办到什么程度，能不能真正的达到你们的要求，就让你在国际市场上推广怎么样，人家老教授可没有给我承诺过，我可以帮您去问问，但是真正的你想走国际市场，我也不是做你们商业贸易的，我不太懂里边的东西，如果要是你给他就能给你推广去，那我乐不得的去做呢，如果里边要有一些程序的话、
1: 哎、
0: 你也得必须去走，你得走正规渠道
1: 那就张老师您这块多给费费心呗，
0: 我费心我是肯定能给你说的，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说这是好事儿，我肯定是支持，你知道不、
1: 你这样
0: 回头完我再那个啥再去联系，
1: 您答应我这么痛快，这2000盒我该给您还给您、我今天就肯定就给你发货，那没
0: 买2000盒那可有点少啊，我都给你整国际上去了，你就给我拿2000盒，那不行啊，你不够用。你想2000盒，女的1000盒，男的1000盒，那你这根本就不够用。你这么的吧，你要真的想拿出你的诚意来，我也不是威胁你啊，您自己去考虑一下。我也不管您多要，你不行，你这么的，你男士版给我整2000盒，女士版给我整2000盒，你就一共直接给我4000盒就完事儿了，行不行？啊，我这个不是兑换的条件啊，你要是可以那个李总你就给咱们这么办，也算是支持一下我，也成全一下大家，你要是说不行，不耽误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联系，
1: 行行，
0: 是不是？我行吧，
1: 行，那您都这么痛快了、我这也不能小气啊，那我就4000盒2000盒男版2000盒女版，行吧，完还是之前那个79那个价，
0: 之前的价啊，对，79，行
1: 、
0: 那我就先替大家谢谢你了啊！
1: 哎呀，那没，哎呀，我还得那个拜托您呢，然后我就一会儿就给你发货啊，张云老师。
0: 哎，你听我说，李总啊，一会儿你给我安排这个事儿，给我安排妥当。然后霍尔福德老教授，你得等我2天，我会主动联系你，你放心，我不会忘的。
1: 行，没问题，没问题。
0: 然后你等我信儿，我看他那边的安排，完事你们再直接对接一下，我就给你接洽一下这个事儿，行不行？
1: 行，好。
0: 哎。好了，那就先这样啊！
1: 再见。哎，
0: 麻烦了，麻烦了，李总啊！再见。
2: 4000盒全新的营养包，各位，最后的机会，赵老师，我先把政策说了，您看呢？
0: 哎，
2: 好不
0: 好？
2: 好，
0: 哎，
2: 各位，最后的机会了啊！咱们全力争取来的4000盒的这个全新的营养包，5大生命要素，祝您日夜分养，精准调养，原价299一盒。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就能立省2000多块，各位手慢真的就没有了啊！全新营养包，日包配夜包，祝您分时补充，吸收更稳，让您白天走得动，晚上睡得香，身体更健康，各位抓紧抢购吧，场外订购电话 400-831-818

0: 8181 4008318181。
1: 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日，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0: 4008318181 4008318181。
2: 但其实真的啊，我们现在反正我身边的有好多的老同志吧，他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注重身体的养护了，但要我说的话吧，有点养不明白。为啥呢？你吃了很多的营养品吧，然后效果都不明显，然后你就换各种各样的牌子。我觉得哈，跟牌子没有那么多太多的关系，你呀，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先要内求，你不能总是外求，总在想别人怎么怎么样，你得先想自己怎么怎么样啊。所以就身体来讲，首先是我们的身体的根基垮了，然后外边的病和邪气才能找到我们。所以啊，你要是在自己的这个根基都没有打牢的情况下，你光把这种怨气都撒到别人的身上，你就撒吧，那只能是把自己气个好歹的，然后身体还是你一点都不见好。
0: 嗯，
2: 所以这个真的是啊，无论是做什么，做人和做事都一样，得自己得行得正，你的身体得正。怎么正？叫正气充足，邪不可干。然后我师父那天给一个老同志解答问题的时候，他说到了4个字，叫做虚不受补。
0: 嗯，
2: 而且这个是常态啊，我们现在老同志脾肾两虚的情况太多了，运化能力特别差。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就像啥呢？
0: 像什么？
2: 就你家里都穷得叮当响的，然后你硬塞给他营养，他根本就消化不动，他根本就吃不了，他反而会觉得堵得慌的。
0: 对，
2: 所以这个补啊，真的是有讲究的呀，对不，师傅？
3: 嗯，这宁宁说的非常对啊。你看在咱们中医里面呢，有这么句话吗？不是，脾为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根基不牢的话，你这么补那么补，那都白搭。
0: 嗯，
3: 所以呢，咱们呢首先要调节好这个根基。就刚才宁宁说呢，你根基好了，你再研究补的话，这才能有很好的效果。你不然的话，你补不明白，他真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白费劲了。嗯，
2: 对，白费劲，白补，白花钱。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时我们研究这个每日营养包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专门奔着补这个根基来的，我们没有考虑太多。因为营养包里面富含的就是身必须的五大营养元素，里边的什么多维矿物质片体打一个坚实的基础的。所以当我们60岁以上的老同志啊，你要把这个营养包给它摄入进去的话，不用别的，就你这个生命的这个五大根基基石就全了，就胳膊腿就全了。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到自己吃的也好，胃口也开了，然后消化也顺了，吃嘛嘛香，你睡得也好，然后有一种什么呢，你只要一沾枕头就睡觉，一觉就睡到大天亮。再有你的腿脚也会有轻松的感觉呀，你早上起来看看动的动的胳膊腿，也不会像之前那么酸，那么沉，那么胀了，走路也会非常稳当，包括你爬楼梯也不那么费劲了。包括我们同志说免疫好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了。这个免疫这个问题啊，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这个咋说呢，就是你一旦你换季得个小感冒啥的，你别人可能10天半个月不好，你要是体质好了的话，可能吃片药就解决了。所以当你的免疫力提升的时候，你的抵抗力也是强啊，那当然你的状态，你的精神头就都足了。其实说到底就是60岁以后，你吃对比吃多要更重要，然后乱补不如精补，你吃的对，营养才不浪费，你的身子底子才能够越来越硬朗。这是真理。
0: 嗯，没错没错啊。
2: 哦，
0: 所以家人们，赵宁老师为各位带来的世界前沿的跨时代的全新营养包，五大生命素，祝您日夜分养，精准调养， 错过今天。

0: 再没有机会了啊，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十盒起购，男女版一共仅有4000盒，各位手慢真的没有了，用上全新营养包，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五大需求全满足，让您从熬日子变成过日子，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1: 嗯，
0: 张丁老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这个营养包的优势和好处在哪儿，好不好？
1: 哎呀，优势和好处独一无二算是优势吗？
0: 那是。
1: 嗯，是吧。
0: 嗯，
1: 现在反正各种营养补品吧，各种各样的挺多的，但是几乎都是你缺啥给你补啥。
0: 嗯，
1: 它没有综合性的考虑一个人到底应该去补什么，什么东西才是我们一个人的根基，它没有考虑过这个。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营养包的时候，我们先说这个日包搭配夜包的一个问题。这个哈，绝对是要适应自然的变化去调整的。千篇一律，早晚男女都吃一样的，这个是不科学的。白天主动，夜晚主静，这是自然规律。白天咱们要活动，你要干活的。所以日包这里边侧重的就是给你提精神头，给你增力气，给你护血管。
0: 嗯，
1: 包括日包里有那个 B 族维生素，它是干啥的呢？给你供能量的。
0: 嗯，
1: 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的代谢功能就会紊乱，到时候就麻烦了。牛磺酸也是日包里头最重要的元素，它是给你稳定你的精气神的。包括纳豆粉，你想啊，白天的时候人各种情绪都夹杂在其中，如果没有时时刻刻为你去疏通血管的话，你很可能就出现一些意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一惊吓，那边一摁喇叭，嘎，完事儿，噔，吓够呛，心嘣嘣嘣嘣嘣嘣，完事儿倒地了，啥时候倒不知道。那么有这个纳豆粉在里边给你疏通血管的话，你不容易产生梗塞的这个问题啊。包括日包里边还有那个益生菌，益生菌是给你调理肠道的，肠道主宰着我们人体的吸收和代谢的功能，所以益生菌也是不可小视的东西。这些东西加入进去之后，你调理一段时间之后，你的感受，就比如说白天的时候你会觉得嗯，使不完的劲儿，有精神头，腰杆也直，吃完饭了之后也不会觉得哎呀困得了不得，眼睛往一起打架。
0: 嗯，
1: 走路的时候也不会喘得厉害，也不至于说买个菜中途还得找个石头坐一会儿歇一会儿。
0: 嗯，
1: 就是干啥吧心气儿足，你知道不？那么到了晚上呢，那我们不一样了，你如果还用白天的营养包去给你增力气，去给你提精神的话，那你这一个晚上不用睡觉，是吧？
0: 嗯，
1: 哎，因为晚上你要休息，身体也要休息，这是自然的规律，身体在休息当中我们要进行修复，所以夜包就是帮助你睡好觉，养好骨头，修复好你的神经系统以及五脏六腑损伤的问题。
0: 嗯，
1: 可有人说我就睡不着觉啊，那夜包喝上就能睡觉啊？夜包里边有那个 JBA 还有酸枣仁，它这个东西呢是让大脑放松的。
0: 嗯，
1: 大脑放松你睡得香你就睡得沉，然后这里边我们又添加了一些钙和维 D，维生素 D， 这都是给你去补骨骼所必须的一种原料，包括姜黄也是在内，修复身体要对抗身体血管当中的这些炎性的，姜黄就可以给你去抗炎去修复身体。所以这种的话晚上呢会一点一点的来促进我们身体的修复，会让你越来越轻松。
0: 嗯，
1: 所以你看看它的科学的这地方，我刚才总结我说独一无二算不算，你就看哪一个营养的方式它都没有这种分日夜的，
0: 嗯，
1: 日包和夜包，那这个就很科学呀，你发现没有？
0: 对，
1: 就是哎，那么日包配夜包这么用的话，就是我们老祖宗传承千年来的中医的养生精髓，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没错，
1: 这个是教我们顺应大自然的变化生存规律去养生啊。
0: 嗯，对对对，
2: 白天它属于阳盛，人呢活动啊，这个补能量，你到晚上呢它属阴了，阴盛了，你就要安静，就要修复。所以说咱们宁宁啊研究这款这个营养包呢，它还分日夜这样的一个设计是非常好的，它也是非常符合阴阳平衡之道的，确实呢是很科学的，它也确实是符合呀人的生命活动的这个一个规律的，对吧？嗯
1: 嗯，对，因为 它这个营养包之所以我

0: 我们的免疫力，是不是？所以你看呗，分男版和女版，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女同志以养血为先。
1: 嗯，
0: 所以我会在里边加泛酸、叶酸和铁，帮着我们各位女同志去补气血、护心脑、强骨骼，它会让你的脸色很好，你的精气神很好。
1: 嗯，
0: 我们现在六十岁有多少一瞅那个脸色都蜡黄的，
1: 是
0: 皱纹都能挤死一个苍蝇的。
1: 嗯，
0: 可多了，记性变差的，然后骨质疏松的有的是。但是你女版的针对性就在这里，泛酸、叶酸和铁既强健了我们的神经功能，又给我们补充了气血，所以你看没，侧重点不一样，男女有别，补养的方式也要因人而异。
1: 嗯，
0: 这个东西只有你补对了，你的身体才会越来越硬朗。
1: 赵宁老师亲自研发的这个营养包啊，各位抓紧时间订购。导播示意我，现在数量正在急剧的下降，最后的机会，原价2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各位真的是太实惠了啊！十盒起购，十盒就能够立省2000多块，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手快有，手慢无，抢到手，吃到嘴，补到身啊！日包配夜包，祝您分时补充，吸收更稳，让您白天走得动，晚上睡得香，身体更健康。好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难，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吃啥不吸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5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各位，本次赵宁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一款世界前沿跨时代的全新营养包，5大生命素，祝您日夜分养，精准调养，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团购只要79元一盒，十盒起订，5大生命素，日包配夜包，让您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今天只有4000盒了，各位错过今天，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报名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来吧，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岁月静好，
0: 嗯，
1: 说张宁老师您好。我还想再订20盒营养包，10盒男版，10盒女版，觉得昨儿订少了，昨儿呢就单给他老伴儿订了10盒，没想到老伴儿用完之后感觉太好了。
0: 我这个营养包没干别的，就是为我们的人体去补充5大基础营养元素，这些元素只要是补充上，哪怕你比日常多吸收一点儿，你的身体都会有所改变。
1: 嗯，
0: 而我说的这些话，刚才那位同志他已经是感受得到了。
1: 是的，
0: 其实真的哈，就是在营养补充的这方面，包括我跟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是达成共识的。
1: 嗯，
0: 就是身体需要的基础的营养一定是我们基础的元素，就像人必须得吃主食一样，民以食为天，不吃主食光吃菜身体是受不了的。
1: 对，
0: 这个营养就相当于我们的碳水，就相当于我们吃的主食是一样一样的。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生命的5大元素，这些元素配比的上面也会有一定的科学讲究。你看我们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身体虚，最基础的元素不够，那么我们就要把这些元素都给你们。可是我们应该怎么给？不能一股脑的，我得让你把白天黑天都放到一起去吃，所以

0: 我们要根据人体自然的这种变化去顺应大自然的这种改变去给你调，所以有日包和夜包。日包当中我们就要强化白天让我们这个身体得以运行的一种东西，你比如说多维矿物质片，这些东西就让你的白天有精神头。而我们呢，确实白天你无论男女老少啊，都是需要有精神头的。
1: 嗯，
0: 如果说白天的时候你都呼呼在那睡觉的话，你看这个人身体不太好的，就逆天而行，没有一个会好的，因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是这么个道理和原则。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是休息的，你谁要是加班熬夜，那身体不太好的。所以夜包里边我们遵循自然的规律，放进去了氨基丁酸，就是 GABA 这个东西，加上酸枣仁，就让我们的大脑放松，让你能够睡得好。那你至于分男女的那块，那就更细化的那种改变了。所以咱们就刨除男女之间的改变，就是我们日包和夜包的这一块都是需要科学的。你没有这个东西做基础的话，何谈我告诉大家吃五大营养素我就能让你支棱起来，我就能让你站起来，我就让你精神起来，凭啥？就是因为这些是最基础的东西。
1: 嗯，是的是的。嗯
0: 嗯，
1: 最基础的，最有用的。而且呢，南板还强化了镁锌硒，对吧？
0: 嗯，
1: 哎，
2: 这个夜包当中这个酸枣仁呢，它可以养心安神，正好符合于这个虚者补之这个道理。膀胱呢固摄有力量了，你看你这个夜尿呢自然它就会减少了。
1: 哎呀，我们这位叫做岁月静好的朋友还说，老伴儿啊，这回吃对了，可转头呢又埋怨了，埋怨他定少了，所以还得定点，说以后哪还有这个价啊，啊，原价299，今天才79，都是借人赵宁老师和任老的光了。尤其是赵宁老师，要不是您参与研发，人家哪能给这个价啊，一定要帮忙把这20盒定上。嗯
0: 嗯，那就给他定上呗，如果场外比较充足的话就给他啊。
1: 对，
0: 既然已经感受到营养包的作用的话，你只要能够坚持用下去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啊。
1: 啊，
0: 一会儿您那个啥，洋洋你提醒他一下，让他把信息留好，而且男女版各是多少告诉人家导播啊。
1: 对，这个很重要啊，男女版得分清楚。
0: 哎，
1: 恭喜这位朋友，五大生命素，祝您日夜分养，精准调养，原价299，现在只要79一盒，10盒起订，五大生命素日包配夜包，祝您分时补充，吸收更稳，白天走得动，晚上睡得香，身体更健康。报名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3: 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来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淡忘如斯说，赵宁老师好，
0: 嗯，
1: 要10盒女版的营养包，因为昨天没抢着
0: 啊。
1: 哎呀，又着急又上火的说，赵老师得亏是您的人脉呀，能帮这个牵线啊，跟厂家能够去搭桥，去结识这么多的好的产品，尤其是这个营养包。
0: 嗯
1: 嗯，哎呀，您说这个价格，首先来说就很难能可贵。
0: 嗯，
1: 299元，现在才79，一盒省200多块。嗯，您呢，就是我们的福星。
0: 只要这个东西能为我们所用，它真的就会是好的东西。而日包和夜包的这个应用，就是为了顺应自然的变化，符合我们国人的体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白天主动，夜晚主静，就是管这个的。夜晚的时候着重于修复，白天的时候就要去支持我们一身的能量，第二个帮助我们吸收和代谢，就是这个样子。但日包和夜包就做到了这一点，到底多长时间能做到，这个大家去验证。营养五大元素的这个摄取，它绝对不是要撑个10年8年的，很多的同志可能吃2-3天一两天就会有感觉，有没有力气自己不知道吗？
1: 嗯嗯，
0: 对不，自己就会有感觉，更何况这里边

0: 更精准的给大家分出了男女版，
1: 嗯，
0: 那就更精准的调养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让他好好用，慢慢的啊，他自己的感觉就会越来越明显了。
1: 嗯，关于男女版这个问题，
2: 哦、
1: 任老，您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2: 那个宁宁啊，说的对啊，这男女版呢是分别进行了针对性加强，啊，男士版更注重的是温阳行气，女士版呢注重的是滋阴养血，哎，这是乾坤呢不同，也是根据男女呢体质的差异，必须的精准的分养。嗯
0: 嗯，对，我师父说的是对的，你就得精准的分养，男的养男的，女的养女的，侧重点不同，对吧？所以你这么的吧，你是男版是女版，你就按他的要求，让场外的导播辛苦一点，给他把信息留好，然后就让他在家等着吧。
1: 好，
0: 大伙记住啊，如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不明白的问题，及时联系我们，别浪费这个东西。
1: 嗯
0: 啊，都花钱来的，咱们都把它用到最大，
1: 对，
0: 最大化的利益啊。
1: 嗯，恭喜这位朋友报名成功，在家里边请静候佳音，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记得联络我们，但是其他还没有订上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因为现在我们导播示意我们原来啊只有这四千盒，现在库存在飞速的下降当中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原价299元一盒的我们的营养包，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十盒起订，五大生命要素日包配夜包，祝您分时补充，吸收更稳，白天走得动，晚上睡得香，身体更健康。报名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抓紧时间预定。
3: 难难难，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吃啥不吸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来，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松鹤延年。啊，这位朋友说，赵宁老师好，我要20盒、
0: 嗯、
1: 啊，男版10盒，女版10盒，嗯，老伴儿和我都想用这个营养包，听节目说人上了岁数啊，身体里边基础营养就缺了啊，这是根儿、
0: 嗯、
1: 没有它吃什么都白搭、
0: 嗯、
1: 而且说这个补的还挺全，想问问是不是这个样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它就是全面补充人体的这个生命本质，也就是我们人体根基的这些东西啊。
1: 嗯，
0: 这是我们人体赖以生存的必须的五大生命元素，多维矿物质片，还有那个酵母酶的葡聚糖、纳豆红牛磺酸片，再加上那个益生菌片呐、啊、氨基丁酸、酸枣仁片呐、啊，包括维 D 海藻钙片呐、啊，这就是五大生命元素。这些元素都在我们的营养棒当中，它是协同工作，一块儿努力来给我们的身体来打基础的。
1: 嗯、
0: 啊、所以这是一个组合拳。
1: 对对对啊、
0: 嗯！
1: 而且这位朋友说了，他听说这个营养包啊，可比东一下西一下的瞎补强。
0: 补充身体的这一部分啊，不是以多取胜的，所以我总强调，我说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你吃了那么多样，你也没改变自己身体的什么状态呀，甚至连你比如说早上起来脑袋迷糊、胳膊麻，或者说身体没有劲儿，你都没有改变。那充分证明我说到的这一点，不是以数量取胜的，而是你补的对与不对。所以为了让它拿到更好的这个作用和效果，我们不仅仅是把营养给它补齐了，而且还分男女有了偏重啊。
1: 确实是啊。那任老有没有什么要去提醒这位朋友，包括要去补充的呢？
2: 上工治胃病，这个营养干预呢，正是防患于未然。就如同那个河道，那个泥沙淤堵了以后呢，水呢运行不畅了，咱们这个纳豆呢，它就能化瘀通络，这个硒呢，能养护血管壁，啊，这就是这个通补兼施了这个方法。哎，这有句话说叫“气血和，则百病消”，哎，就是这个道理。嗯，
0: 对，那你首先得和，它才能消。
1: 对，
0: 身体都不协调，别说和着了，自己都跟自己打架呢。那你这病怎么能消？
1: 嗯，
0: 所以我认为我师父说的这些道理啊，都是最浅显易懂的，也是一个真理，这都是中医总结下来千年的道理啊。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吧，我认为没有啥可说的，给他留上吧。那能不能场外能不能给他定上那么多我不知道，但是一定提醒大家啊，分男女，男版女版一定在导播那里或者场外订购的时候要说清楚。
1: 是的，刚才导播示意我了，暂时给这位朋友订20盒是没有问题，但是
0: 那好，
1: 但是不保证后续的朋友能不能都能够如您所愿能够定上，所以各位
0: 是的
1: 哎，要抓紧时间了啊。松鹤延年这位朋友无疑是幸运的，那其他的朋友也希望您用这个真心啊，用热情，用手速啊，去换取这样一份幸运。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距离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还有一小段，各位抓紧时间拨打。因为今天给大家分享到这款是世界前沿跨时代的全新营养包，价格也仅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分享到各位，原价299，今天团购只要79，10盒起订，五大生命素日包配夜包，让各位走得动，睡得香，身体更健康。
3: 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今生一起走说：“赵宁老师您好，我想要女版10盒营养包啊，今年62，这营养包这怎么样，能不能用呢？”赵老师，
0: 能不能用？我觉得啊，咱这个同志你回去试一试，就这个营养包，它加强的是我们生命最基础的五大元素。
1: 嗯，
0: 这五大元素夯实了之后，人睡得好，人吃得好，人的免疫力功能也强，人的骨骼也好，人的状态也好，抵抗力也强。60岁哈不算老，
1: 是
0: 真不算老。
1: 哎，
0: 你70岁也可以重活一回，多少岁也不会拒绝我们身子板硬朗然后抬腿就走的这种生活状态。
1: 没错没错啊，而且他也说了，说营养包这么好，想给家里亲戚，说有大姐还有二姐 啊一人带10盒，加上他自己一共30盒。关键是什么呢？说听咱们节目当中啊反复提及，说今天是咱们给到各位的一个专属福利价格，说原价299，今天这价格79太实惠了啊
0: 啊啊啊！
1: 要是原价299，这谁要买的话，都得肉疼啊，对吧？还跟各位
0: 这
1: 么说，
0: 东西你
1: 对，
0: 嗯，
1: 不是说您
0: 也得买呀，
1: 哎，您299就能买得到的，还有这么个问题呢，对不对啊？
0: 现在是以后的事儿吧，我在这里不多想，
1: 对，
0: 先把握好现在，现在有的时候你能抢到你就抢到，对吧？毕竟咱谁有79的价格，谁呀？那个钱太多了，我非得花299去买啊啊！所以这个机会大家还是可以把握的。
1: 没错
0: 啊
1: 啊！
0: 回头他说是男士版、女士版啥的，就都让导播这个辛苦一些，给他问详细了。
1: 是
0: 到最后弄错了，
1: 我这边安排导播给他留了，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好嘞，这一款世界前沿跨时代的全新营养包，五大生命要素。

0: 您日夜分养，精准调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29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十盒起订啊！五大生命要素，让您白天走得动，晚上睡得香，身体更健康。现在库存所剩不多，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节目结束之后，各位依然可以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去联络我们后台的工作人员，预定我们这款跨时代的世界前沿营养包。
1: 难，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吃啥不吸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日，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2: 400-831-8181，400-831-8181。
0: 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4: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3: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4: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3: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4: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3: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4: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3: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4: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

0: 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6，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 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拨打热线，一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三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参与。
2: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
6: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们节目的播出时段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重播，欢迎大家准时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给您安排了以下内容。首先是新闻热点，一起来关注省内外最新民生热点新闻，然后是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接下来是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然后是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接下来播出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节目最后是观点评论。直播时段当中呢，欢迎大家踊跃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直播室呢，为您开通了2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呢对我们节目的意见建议。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0791-8832-0907。也欢迎在我们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平常也欢迎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反映问题。我们新增了一个手机号，这个手机号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的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相关处理，日后会在节目当中给您答复反馈。 好，欢迎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

0: 参与。
1: 好，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最新消息。省委书记尹洪昨天在南昌调研早稻收割等工作，他强调要牢记粮食安全这一国之大责，抢抓农时，扎实做好早稻收割工作，确保粮食颗粒归仓，农民丰产增收，为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奠定坚实基础。省领导盛秋平、陈敏参加调研。尹洪强调，江西作为全国粮食主产区，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不断提升农业生产保障水平，切实为中国碗盛满中国粮做出江西贡献。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资1291.31亿元，占年计划的48.8%，其中计划建成投产项目完成投资326.8亿元，续建项目完成投资663.51亿元，计划新开工项目完成投资301亿元。分领域看，280个产业项目累计完成投资782.28亿元，占年计划的55.5%。39个生态环保项目累计完成投资52.06亿元，占年计划54.6%。建设进度排名前三位的社区市分别为南昌、萍乡、宜春。南昌市2026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电脑随机派位活动昨天在南昌市教育考试院进行。今年南昌23所民办中小学摇号中签率有所提高。中央宣传部日前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其中包括我省的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和庐山白鹿洞书院。至此，江西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达23个。乐安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李荣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抚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新余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甘向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新余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三级调研员吴建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吉安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网剧职工正能量争做中国好网民，全国网络正能量摄影作品征集采风活动昨天在景德镇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职工摄影爱好者将前往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三宝村等地采风创作，沉浸式体验千年瓷都的文化底蕴和文旅融合新图景。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昨天揭晓，我省作家傅飞的散文作品《人间珍贵》荣获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傅飞是上饶人，长期专注乡村和生态文学创作。昨天，来自大禹东进食品有限公司的15吨冷冻猪肉经南昌海关所属赣州海关检验检疫，顺利发往香港。这是我省首批冷冻猪肉成品出口，一举打破江西长期仅出口活生猪的单一外销格局。进贤县李渡郑家山窑址近日入选江西省第4批省级工业遗产，该窑址完整保留了唐代民间陶瓷手工业的生产风貌，是研究江西传统手工业演进及古代酿酒配套陶瓷产业发展的珍贵实物史料。除郑家山窑址外，江西赣江机械厂、新余易机修等2处工业遗产同步入选。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

0: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运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经济向新向优的特点非常鲜明，并且总的发展趋势在加快。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胡强强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醒，干细胞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美容院、养生馆，
1: 只有孩子眼中最可爱的人激发出的纯真表达，歌声背后是家国情怀的自然流淌，歌唱祖国传唱70多载，从校园到赛场，从庆典到灾区，早已成为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孩子们未必深解词意，但他们真切感受到身边武警叔叔给予的安全感，感受到团结友爱、坚强如钢正在眼前发生。这份情感不是空洞口号，而是在你守护我，我感恩你的往复中完成的精神传承。两个场景也是一面映照军民关系的镜子，从1998年抗洪到2008年汶川地震，从2020年抗疫到2026年贵港抗洪，每一次大灾，子弟兵总是第一时间抵达，群众也总以各种方式回馈信任。据官方通报，截至7月9号，武警官兵已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设置集中安置点18个。数字背后是无数推舟前行的瞬间，也是无数歌唱祖国的回应。风雨终将退去，积水终将消散，但那个雨夜，浑浊洪流中奋力推舟的迷彩身影，冲锋舟上穿透雨幕的稚嫩童声，将长久留存于亲历者记忆。它提醒我们，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有一种力量叫子弟兵来了，有一种回应叫歌唱祖国。当这两种声音在风雨中同频共振，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危难时刻的彼此守护，更是一个民族在最艰难时刻依然昂扬向上的底气。这份底气源于日常浸润的家国情怀，也见于每一次生死关头军民同心的真实回响。
2: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声，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严军，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当中呢有两部热线电话，您可以拨打进来反映诉求，两部热线呢分别是0791-8832-0032-8832-0907。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上给我们节目做留言。还有一个联系方式，就是在平时上班时段的拨打我们全天的新闻热线0791-8818-1306啊，这个也可以反映诉求。我们还有一个手机号，这个主要是便于您加微信，微信同号号码呢是16679095736。收到您的问题之后呢，我们会联系相关部门去调查核实并做出处理，日后呢会在节目当中给各位答复反馈。
2: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啊。我们来反馈问题。在7月14号，也就是前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播出了一个宁都夏先生反映的一个诉求，大家可能还有印象哈，说的是宁都县大沽乡读书坑村啊，好几位村小组的村民，还有其中的一位村小组的小组长，一起联名来投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大沽乡读书坑村

那几千亩的林地啊，被暗箱操作转移到了个人手中，导致他们的这个林权补贴遭遇了损失，被别人大面额的领取，这个权益受损啊。不光如此，而且他们这个林权证啊也转移到别人的名下去了，也就是说不知道是什么途径，到底签了什么协议。

0: 追踪下去。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啊继续来连线当地的职能部门。我们首先连线到的是大沽乡政府的办公室主任梅主任啊，我们把梅主任的电话连进来，我们核实。你好，梅主任。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梅主任，你好。哎，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江西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是这么一个事儿，在前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播出了，村民就是竹联村啊，读书坑村竹联村小组的村民夏先生，还有这个排上族的族长李小林，他们联名，当然还有一位村民肖先生哈，他们联名反映的就是他们读书坑村这个集体灵泉被流转的这么一个事情。他说您是知情者啊，这个事情他们已经向您反映过哈。那么我们通过连线这个读书坑村的村书记李宗勇也得到了核实，他说确有此事。那么我们就想请梅主任来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首先是不是反映的是不是属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做过相关的调查处理，梅主任。
1: 我们这边做了这个调查，然后同时我们也在，就是我们政府也在跟进这个事情，同时也回复了我们那个上级领导。
0: 嗯，
1: 对，我们已经做过了回复，然后他之前说的那个不作为的情况，我们当时四月份、五月份、六月份都有跟相关人员进行一个沟通了解。
0: 嗯，现在有没有一个初步的调查结果呢？
1: 调查结果的话，我们已经回复了上级。对，具体的话，要等我们领导那边看怎么讲。
0: 那么这次哈，他们也反映到了12345的这个平台，村民，说他们跟我们反映说，是这个12345平台呢，就是交办给你们乡政府来处理。
1: 12345吗？12345我们那边还没有反馈过来。
0: 还没反馈过来是吧？
1: 对，这个事情我可以跟那边去问一下。
0: 可以问您这么一个问题吧，就是说我们觉得哈，这样的大面积的上千几千亩啊，几千亩的这个林地流转事件一直持续，而且隐瞒了10多20年，咱们这个作为乡镇这个职能部门哈，日常的监管还有这个资产巡查，有没有存在这样的缺位的情况啊？
1: 缺位吗？
0: 您觉得这个日常的监管和资产巡查是不是做到位了呢？为什么会出现这么10多20年大家都不知情这样的暗中操作流转大面积的这个林地的情况发生，而导致很多老百姓连基本的国务院发的这个补贴都没有领到？
1: 这个首先我们就是说也不能说是那个听他们那边讲，然后也不能说是听我们这边讲，我们这边首先是要弄清楚来嘛，是吧，也是要按事实依据来。对，
0: 也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做了一个立案调查和追责的方案，只不过不便在我现在节目当中透露说交给你们上级部门了，是这意思吗？
1: 对，我们现在是政府方这边都在介入这个事情。因为以前也那个关注了这个事情，像我们之前4月份、5月份、6月份，都跟当事人就是了解过这个情况，也了解过这个事情。
0: 您指的这个上级部门是什么部门？具体哪个部门？
1: 具体哪个部门？
0: 嗯，
1: 就我们乡政府呀。然后
0: 您是反映到哪个部门？那么我顺着您这个线索，我肯定要去追问一下嘛，对吧？
1: 这个我要请示一下。
0: 好的，好，我不勉强啊。好，那既然您不说，我们保留这个线下再去跟进的这个权利，好不好？
1: 好，
0: 那谢谢梅主任，好，谢谢，那先挂您的电话了，好，感谢，梅主任不便说，那我们也不好再追问了哈。但这个事情我们肯定要搞清楚的哈。那么这个事情呢，既然已经是属实，刚从梅主任这个口吻里面我们也得知确实反映的是属实的，现在他们已经他说有了一个这样的追查的方案，只不过不便在我们节目当中说，要向他们的上级部门去了解。那么我们来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看这个集体林地的过户啊，还有这个林权的变更啊，我们都知道它是有严格的法定的流程的。我们想问一下这个宁都县林业局啊，这个林业局啊，它是有没有审核的漏洞啊？为什么一个村里面数千亩的集体的林地啊，能在这个村民不知情不授权的情况下就这么违规过户给了一个外地人啊？这是审核有没有漏洞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问题，我们想请林业局的相关负责人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最好了，是吧？那我们请导播辛苦一下，看看能不能联系到咱们宁都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的电话。那我们稍微等片刻。

0: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严军。我们继续来关注刚才我们宁都大沽乡的这个林权被大面积流转的这个话题啊。在前天，也就是7月14号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很详细的通过村小组的村民，还有村小组的小组长，还有读书坑村的村书记，都核实过这件事情了啊，说明这个事情是反映的是属实的。刚才我们通过连线大沽乡政府办公室梅主任，也得知啊，他们乡政府也已经着手在处理这个事。首先，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事实就是，他反映的群众反映的这个情况是属实的。那么我们想追问一下梅主任，到底这个情况属实的情况下，你们怎么去采取这个追责呀，是吧？处理呀，把这个处理的结果给我们能不能说一下？但是梅主任说不便透露啊，向他们的上级部门已经汇报过了。那么我们在下个节目之后，我们肯定要把这个问题再往下追，是肯定的哈。但是刚才呢，我们也还想到了一个相关部门要提出几个问题，想调查核实一下，那就是宁都县林业局啊。我们刚才说了，林业局在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审核漏洞啊，造成这么大面积的林权过户啊，在这个法定的流程里面是不是存在一些不该有的这样的漏洞，导致了在村民不知情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违规过户给了一个外地人，这样就造成咱们村民的大量的这个损失了啊。我们继续请工作人员啊，请咱们导播再辛苦一下啊，我们导播一直在辛苦的连线啊，在连线我们宁都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员的电话，我们打进来，我们了解这个情况。我们从这些投诉人的口中，我们知道林业局相关领导是对这个事情是知情的啊，他们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啊。我们想通过这个电话连线呢，来了解清楚一点，他到底这个在他们审批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林业局公示的补贴发放记录啊，公示的补贴发放记录，它明显的显示有一个外地人领取了大额林地补贴啊。那么你发现这样的告示贴出来以后，在核查当中，这么多年没有，为什么就不会顺着这个线索去打一个问号啊？到底是不是存在有集体林权被侵占的这样一个情况呢？我们也想问一下林业局的相关同志，看看能不能解释一下啊？看看在他遇到的这个审批的过程当中，我们导播说赶紧接。好，
2: 喂，你好。
1: 你好，是刘局长哈，你好。
2: 你好，
1: 你好，林业局刘局哈，你好，我介绍一下，我是江西广播电视台，
2: 你好，
1: 正在直播的节目《正风航风热线》啊，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你好，刘局啊，
2: 你好，
1: 向您核实，
2: 我不是刘局，
1: 您不是刘局，您贵姓呢？
2: 我名贵姓刘，
1: 姓刘啊，刘主任可以吧？刘主任，好好啊，不知道怎么称呼，我就称刘主任哈，刘主任好啊，这样的。您对这个大沽乡的这个集体林权变更的这个事情，您是知情的哈？

0: 变更的时候我还不在这个岗位。
1: 那行，那既然这个这么多年，我理解哈，肯定人员是变动的。您肯定是知道这个事的。
0: 知道。
1: 知道。您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哈？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么大面积的几千亩的集体林地的变更是吧？林权的变更，当时这个审核程序是不是合规啊？有没有存在一些审核的漏洞？很村民们是认为，包括村小组长都认为这个是在村民不知情、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他们认为可能是违规操作，给了某一个人，导致那个叫叶卫平的是吧？他大额的领取到了这个政府的补贴了。
0: 这样，我们翻阅这个林权档案，他这个大面积是总的是544亩面积，是登记在那个李芳兰个人名下，他的登记表
1: 排下村的小组长，前小组长
0: 啊，
1: 李芳兰
0: 小组长李芳兰，他的登记权利内容是森林或林木所有权，还有林地使用权、森林林木使用权，这三个权属全部是登记在李芳兰的个人名下。
1: 排上组啊，排上组前小组长，我现在查到了。
0: 排上组前小组长个人名下。在这登记表显示内容是不是集体，也不是组集体，也不是联户，权利共有说明情况这边也是没有联户共有人，没有前属共有人。
1: 你们当时就不去问一下，为什么他这么大面积的怎么不是集体的呢？个人哪有500多亩啊？
0: 怎么讲？当时十多年前，应该是20年了吧？就是2006年5月份登记的。二十多年前。二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是集中在搞林改。对于像这个大，那个林业乡镇，那个500多亩的也有。包括有的乡个人也不止500亩的也有。所以从这个登记林权登记上看不出是集体的，都是个人名下的。
1: 也就是说你们没有细究。
0: 包括这个承包合同，他的承包合同也是宁都县农户责任山承包合同是排林地责包制2006/05号，也是李芳兰个人跟小组签订的责任山承包合同。所以从这一块讲，登记上是他个人名下。
1: 那好，刘主任，那么你看，群众反映之后啊，显然他这个个人的是不对的，是集体的。那么当群众的反映，你们肯定也去核实一下吧？你觉得这个是当他们反映说是村集体的以后，你们林业部门有没有采取一个核查纠错的或者是追责的一个程序呢？
0: 我们林业部门是5月21号，我们去了大固乡政府跟政府对接，包括通知了当时的那个村民在家的哈，通知了，因为有些是可能去务工了，有些不在家，在家的都到了一起，在那里都了解讨论过这样的事情，然后这纠错，因为这个前属是从2016年。以后不是成立了叫做不动产登记局吗？
1: 对，
0: 这个前属变更前属的那个要前属的问题，是林业部门是没有这个权限来纠错或者注销，不在林业部门，因为要协同自然资源部门一起调查了解，
1: 要到那个权属登记中心去是吧？自然资源局
0: 啊，对，因为这个你应该也知道。这个前属登记从2016年以后就不属于林业部门
1: 那如果我们去自然资源局调查的时候，咱们林业局能出示这个以前这些调查的这些实据啊，比如说我是怎么个情况，怎么登记，当时是怎么造成的，这些证明材料能够出示吧，能够配合调查吧？
0: 会，这个必须配合，都会。
1: 好，刘主任，好，谢谢接受采访哈。好的，
0: 好，
1: 那就这样，好。
0: 我们也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我们也一直在积极处理，也联合自然资源部门，包括当地大固乡人民政府，

0: 民众代表也一直在对接。
1: 嗯。
0: 好，谢谢关注。
1: 嗯，哎，刘主任，我再问一下，你们刚才讲了，你在联合这么多部门一直在联合调查哈，那现在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有什么样的进展，或者得出个什么样的处理的一个结论呢、啊？或者形成了什么样的共识啊？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呢？
0: 嗯，现在因为昨天我们接到你们反馈过来的嘛，
1: 嗯，
0: 我们现在都在收集这些相关证据。
1: 现在才开始着手是吧？就是我们媒体介入之后，您现在才开始着手联合行动，是这意思吗？
0: 没有，我们五月二十号就去了实地，去了大谷乡，去了实地做了调查。
1: 是啊，五月到现在已经七月了，两个月了，两个月一点进展都没有吗？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点？调查出了什么，或者有什么样的进展，对吧？初步达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啊？什么？你们能给我透露一下，能不能？
0: 初步是这样的，我们联系了那个刘路芳，他的村民代表，他不是要求要把山要归还给他们嘛？然后这个山已经进行了流转嘛？
1: 嗯，
0: 也流转合同也有。
1: 这个能还给他们吗？
0: 嗯，他的流转合同签订，当时应该按这个个人，按个人的权属流转，这个合同应该是还是有效的。
1: 嗯。
0: 然后流转他当时也出了多少钱？像现在我们跟刘路芳沟通的是，可以按年剩余年限，折现。
1: 嗯，他同意了吗？
0: 同意了。
1: 嗯，那刚才你讲的刘什么芳，那只是一个代表。我觉得他这个不是牵扯到某一个人嘛，他应该大面积的牵扯了很多村民嘛，对吗？你这个读书坑村好像他们反映是五六个小组的林权都被他们转了，是吧？其中竹联村的村民反映他都不知道转到谁的名下去了，有这个情况吗？
0: 竹联村的我跟你讲一下，竹联村夏先生反映是夏先生竹联村小组的，
1: 对，
0: 反映他们是2016年，首先是可能是他的笔误吧，2016年是没有进行过林权登记缺钱，是应该是2006年
1: 啊，06年
0: 啊，应该是2006年。然后我们查阅这个
2: 脸啊，像泡了水，腿脚浮肿，嘴巴里的气味自己都嫌弃，这种状态会持续一整天。老朋友喊你出门，可你就是坐在沙发上不想动，明明没做什么事儿，可就是觉得无精打采，反应都慢了。老伴儿和你说个事儿吧，你得反应半天，记忆力还越来越差，吃一点就觉得胀，上厕所就更困难了。这都是湿气带来的痛苦。湿气很奇怪，它粘滞在身上，不是哪里疼，而是整个人像是一台发旧的机器，越来越不好用了。
3: 你说的太形象了，很多人想要祛湿呢，但好像呢效果都不大，或者寻不到对的方法。
2: 在这个方面呢，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就是2007年被确定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高寿106岁，悬壶济世80余年的严正华。严老先生呢，可以说啊，他是这一个领域大师级的人物了。
3: 这么厉害啊，那严正华老先生对于祛湿有什么高见吗？
2: 严老说啊，如果夏天坐在那儿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粘滞在体内，堆积在腹部，让你的状态萎靡，健康受损。祛湿不是把水抽干，也不是不喝水，而是修建水渠，启动发动机，让身体动起来，把堵点疏通开，让垃圾有路可走。用专业术语说，就是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而且啊，一年之中从入伏到出伏的3个月最适合来解决湿气淤堵、气血不畅的问题。现在付出3个月的坚持，往往可以事半功倍。
3: 我看到呢，市场上也有不少的祛湿的产品。
4: 另一手搭建起东南亚乃至欧洲的发行网络，带着拷贝跑遍了戛纳、柏林的每一个片商展位。他到来之后呢，最佳拍档创下了香港影史的票房记录，难兄难弟夜惊魂、我爱夜来香接连引爆市场。新艺城用短短几年时间改写了香港喜剧的格局。可以说，没有他把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没有他谈妥每一份发行合同，那些奋斗房里的脑爆出来的龟垫子永远只能停留在酒桌上。作为新艺城七怪里唯一的女性呢，施南生的存在是整个团队的定海神针。倪匡曾经说，论EQ 和 IQ 他哪一处都比我高，我败得心服口服，索性把身段放到最低了。这份远超常人的通透与干练，让他在男性主导的电影工业里呢，生生闯

出了一片天。1984年，施南生与徐克共同创立了电影工作室，开启了华语影坛最传奇的一段搭档生涯。徐克是出了名的技术疯子，脑子里永远装着用不完的奇景，他要拍《江湖侠义》，要拍《鬼域仙踪》，要拍《家国天下》，要把最极致的东方美学砸进胶片里。而施南生呢，就是那个永远站在他身后，把所有不可能变成拍出来的人。去年金像奖的终身成就奖的颁奖领台上呢，那么徐克是动情地说，这么多年是他撑住电影工作室这脆弱的帐篷，在大风大雨里让我这个傻老可以在里面胡思乱想，所以今晚这两颗奖都应该属于他。于是我们的记忆里呢，有了《英雄本色》，小马哥风衣穿过香港街头的江湖气，有了《倩女幽魂》，聂小倩白衣飘过兰若寺的东方鬼魅，有了黄飞鸿系列里面佛山无影脚踢开的武侠新纪元，有了《新龙门客栈》里大漠风沙里的刀光与峡谷，更有青蛇烟雨江南中流淌到极致的禅意。这些都刻进了几代电影人 DNA 的经典画面。那台前写着徐克的名字，幕后是站着施南生的身影，他管融资，管发行，管预算，管所有让导演头疼的琐碎。徐克可以为一个镜头打磨三天三夜，可以为一个特效团队飞赴好莱坞，可以不计成本追求极致，因为他知道他身后呢有施南生在兜底。曾经很长一段时间，世人谈论施南生都绕不开徐克前妻这个标签，但是他用一生证明了女性的价值从来不需要依附于婚姻或者男性来定义。2014年，两人结束了31年的感情，施南生选择了最体面的离场，没有一句负面。离婚以后，他依然是徐克电影的监制，依然是最懂他的灵魂伴侣。媒体问起他，只是淡淡一句，我们是最懂彼此的工作伙伴。后来许多记述他们人生纠葛的文章里，总有人写下这么一句话，离开了施南生，徐克未必是徐克，但离了徐克，施南生依然是施南生。金像奖终身成就的颁奖词里是这么写的，他以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努力不懈提升香港电影在中国及国际市场的地位，贡献良多，成就非凡，这是对他一生最公允的定论。他的成就不因为嫁给了谁，只因为他成为了谁。施南生最动人的底色呢，也是识人有度，成人之美，甘愿为天才与新人铺路托底。经典港片的影史上呢，有诸多逆袭与封神，看似是台前主创的高光，实则离不开他的幕后护航与鼎力成全。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英雄本色》，彼时呢，吴宇森事业陷入低谷，无人敢用，是徐克与施南生一起力排众议敲定他执导的。当时项目呢不被市场看好，资金紧张，拍摄阻力极大，全靠施南生稳住制片预算，把控拍摄进度，兜底所有的行业风险，顶住公司内外压力，保证整部影片呢顺利拍完，完成全球发行。林青霞在给施南生颁发终身成就奖杯时回忆，初到香港时人生地不熟，写信给他帮忙谈戏约，并且附上支票作为酬劳。施南生留下信件，原封不动地退回支票，只说如果你帮朋友，要不求回报才好。这句话他记了40多年。施南生的情谊更体现在对同行挚友的兜底与坚守，他从不趋炎附势，只以真心待人。张国荣视他如亲姐，许多挣扎只敢向他倾诉。张国荣曾多次公开表示，施南生是自己最欣赏的女人，而且1994年演唱会呢，也特意送上了一双红色高跟鞋，向言红色配你。他与张艾嘉呢，也是相交40年的挚友，两个人一起深耕创作，一个执掌制作，是香港影坛的独立女性的双臂了。如果说施南生对于香港电影的贡献是规范化，那么他更大的格局在于国际化。早在胶片时代呢，当多数香港电影人还盯着本土票房时，他已经带着拷贝走遍了全球的各大电影节。他流利的外语、专业的谈判能力、对全球市场的精准判断，让他成为最早敲开欧洲片商大门的华语电影人之一。曾经有人问他做制片人的成功秘诀，他答得很直白，不要亏本，不要丢脸，多年之后回头看自己的作品时不后悔。在他看来，制片人最重要的不只是算账，更是全方位的判断力。一个制片人首先要对电影有全方位的认知，一定要懂得电影如何从无到有，所有技术过程要了解。

更重要的是 EQ 要很高，要懂得收放，懂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什么时候要松一些，什么时候要紧一些。深耕行业半个世纪，他从未固守过荣光，始终躬身入局扶持新锐，常年活跃在各大国际华语电影节一线，曾经受邀担任柏林、戛纳等顶级电影节的评审，2018年出任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评委会主席，也积极参加各类电影新人的扶持结展计划，见证遴选托举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电影创作者。在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审见面会上，他曾经直言，任何行业都必须不停有新人加入才会兴旺，电影业的新人就是电影的未来和希望。他坦言自己十分乐于与新导演合作，坚持主动了解年轻人的创作思路，始终保持对新锐创作全新影像语言的敬畏与学习心态，拒绝固步自封。他真诚寄予中国电影海外贡献，我相信中国电影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世界上有很多人不了解中国，认识中国，所以呢，我希望我们的电影能够走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让大家通过看电影的方式多了解中国。

0: 能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爸爸，我肚子疼。
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5: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6: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4: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3: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6: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0: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1: 好，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新闻故事会，我是燕磊，我们继续聊。扫开究竟两块钱了，共享单车又涨价了。那最近记者注意到呢，近期美团、滴滴、青桔、哈罗单车在多地均提高了起步的定价，从早年补贴大战时期几毛钱的白菜价，到如今有的城市呢解锁骑行起步价逼近2元。近期不少网友感叹啊，共享单车越来越没有性价比，甚至比一些地方的公交还贵。共享单车价格为何一直涨？是否还会涨呢？据媒体梳理啊，近期北京区域的共享单车起步价再次全面上调，三家主流平台的调整规则各有细则。美团单车呢，工作日周末起步价是1.88块，滴滴青桔呢，调整以后工作日及周末起步价呢是1.99块。哈罗单车呢，工作日的资费标准和青桔是持平，1.99块可以骑行60分钟。那三大平台本次调价逻辑呢高度统一，均采用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单次骑行30分钟以内的短途用户呢，出行成本是有所增加的，而单次骑行时长在30到60分钟区间的中长途使用者呢，骑行花费反而是降低的。但中国自行车协会2025年度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居民自行车单次平均骑行距离是2.7公里。由此可见呢，绝大多数单车使用者还是以短途出行为主。那调价落地以后呢，许多网友在社交平台就抒发不满，共享单车一扫开将近2元钱，平常通勤20分钟，现在骑一次成本更高，不如步行锻炼。起步价接近2元，还有什么性价比呢？不少市民表示，日常短途通行成本明显增加，部分人群已经改变了原有的出行习惯，减少共享单车的使用频次。不只是北京啊，全国多地的共享单车也进入了涨价周期。近期，共享单车企业在南京、郑州等城市呢，也陆续上调了起步的资费。那有不少观点认为啊，成本上涨是共享单车涨价的重要原因。据媒体报道，2024年呢，一辆共享单车成本是700到1100元之间，按4年使用周期计算，每辆单车的年均摊成本是175到275元，每日成本在0.48到0.75元。此外呢，每辆车每日的运维开销大约在0.5到1元，两者相加，一辆共享单车每日所需的成本呢是0.98到1.75元。不过这一数据在近年来或许会有所上涨。共享单车作为重资产的行业，制造成本、运维费用通常呢会逐年攀升的。那么一辆共享单车每一天会带来多少收益呢？以北京为例啊，据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25年北京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车辆的日均周转率呢是3.67次。假如每一次使用均按照1.99元的起步价支付，每辆车呢每日平均可以收入7.3元。当然，如若叠加优惠政策，实际收入或许达不到这个数字。那新一轮涨价以后呢？记者实地测试发现，美团、滴滴青桔、哈罗三款单车解锁后的手机界面均会重点展示各类骑行会员。当前会员产品的覆盖限时、不限次卡、定量骑行次卡、月度畅。

息卡、特惠起步价卡多种类型。用户开通会员以后，实际单次骑行成本能够回落至涨价前的水平，部分套餐甚至性价比更高。那对于每日依靠单车完成接驳的通勤人员而言呢，办卡就成为无奈之选。而一旦用户长期绑定单一平台会员，跨品牌骑行的选择权就会被大幅压缩。业内人士董健透露，本次统一调价呢，存量用户争夺确实是低。长久以来呢，韩国占据了俄罗斯亚洲聚集市场的首位，而今年上半年中国聚集占比呢，从2024年的39%上升至51%，观看率首次超过了韩国。在热度排名前30的亚洲影视作品当中呢，中国出品的纪录片、动漫、爱情剧和玄幻剧呢，收获了大批的俄罗斯观众。俄罗斯媒体呢，4月还报道称，如果不将英语计算在内，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最热门的外语。去年，俄罗斯人对中文原版文学的阅读量呢，较上一年增长了149%。那俄罗斯民众对于亚洲美食的喜爱呢，也快速升温。相较去年下半年呢，今年上半年亚洲食品的需求大幅上涨，其中中国辣条销量呢增加1.5倍，水果造型的饼干第二季度销量同比提升30%。据记者观察，中餐作为一种特殊的商业和文化载体，也在俄罗斯各地呢快速发展，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短短几年间呢，莫斯科新开了10余家中餐馆，火锅、豆浆、油条、奶茶、甜品等不光满足华人需求，也成为当地人聚餐打卡的热门选择。中国零食也不再局限于小型华人超市，逐步进入本土的大型商超。那记者调查了一下大型的连锁超市，除了连续多年在中国春节期间举办特别展销活动以外，如今还专门开设了中国和亚洲食品专区。好了，我们今天的新闻故事会到这就结束了。在这儿呢，感谢听众朋友的陪伴。您可以通过轻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5: 难，难，难！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吃啥不吸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班，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10盒起购，10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6: 400-831-8181，400-831-8181。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各位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同样在节目当中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7: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6: 欢迎任老啊！当然还有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8: 嗯，你好杨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这心里头啊，这个又喜又急
8: 啊。
6: 喜的是啊，昨天咱们那个全新的每日营养包啊一上线，大伙儿啊真的是非常的热情啊，真的是盼了太久了，10000盒一眨眼的功夫全抢空了啊。喜就喜在大伙儿对我们的信任，急就急在现在热线电话又被打爆了，好多叔叔阿姨都等着用没抢着啊，所以今天您看能不能再帮大家争取争取啊。
8: 我呀就猜到你今天肯定会问我这个问题。
6: 对，
8: 你知道不？哎，就是从大家对营养包的接受这个程度上来看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必然的一种现象。营养包的整个研发呀到后期的改良呢，我都有幸参与到其中。中医的理论嘛，就是我们人体肯定是整体的一个概念。
6: 嗯，
8: 那么我们身体的五大营养素也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就是生命运动的一种核心的概念。这个呢是我跟咱们国际营养学家霍尔福德老先生呢达成的一致的，包括后期日包搭配夜包的科学配比， 还有男女版的精准的调养，也都是依据我们中老年人的体质特点，然后参与研发出来的这个结果。
6: 嗯，
8: 所以从这个结果上来看的话，我可能要更了解它一些。
6: 对，
8: 包括这个营养包里边的五大生命元素吧，其实它的出现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的五大需求的。
6: 那是。
8: 所以当你用上营养包的时候，它实现的就是让你整个的身体底子的一个增强，体质的一个好转。那么你向大家应用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营养包的摄入会让大家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然后免疫好，状态好。所以那么你今天所提到的这些情况就被大家都抢空了的之类的这种情况哈，其实我这是早就已经有所感觉了，我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6: 你也想到了、
8: 哦、对，
6: 所以说
8: 对对对，
6: 赵宁老师您参与啊、嗯、这个研发呀包括生产的这个产品肯定是好产品，而且来说大家不单是希望能够继续用到这个营养包，还有啊给您留言感谢的也不少、嗯啊
8: 啊！
6: 你看我们这后台就
8: 感谢的，
6: 对对对，
8: 传到你这儿来了。
6: 这都后台都有啊。
8: 哦哦、
6: 啊啊啊！这位啊，我先给您念两条啊。一位叫做千帆过尽的，这位是位叔叔啊，说赵宁老师好，您讲的这个全新的营养包、嗯、五大生命素分日包夜包，男女吃的还不一样，真的是高科技的好产品。那、啊、您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啊，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还胡乱吃，不就是忙碌乱补吗？您说了啊，人过六十，想要把身体根基巩固好，基础营养必须先补上。我现在做梦都想用上您这款全新的有五大生命素的营养包，这两天我急坏了，跟老伴儿都商量好了要订20盒，结果家里孩子突然不舒服，忙着去医院，回来一看抢光了，一盒没抢着。赵老师请一定要安排。你看啊、
8: 我的天，都追这儿来了。
6: 是的是的。还有这位阿姨浅笑安然说、赵宁老师好，我昨儿没听着节目，今天听老姐们说才知道有这么个好产品、听说全新营养包补的就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五大生命素，吃上就能够解决我们的最大需求，我们最渴望的就是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
8: 嗯，
6: 这五好、您的营养包五大生命素都能解决，真是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我现在就想用上，麻烦您帮帮我们吧、您看看啊，
8: 你这个你给我念的这些呀、不是大家要感谢我呀，
6: 这感谢，
8: 对，
6: 首先感谢您的分享啊，感谢您的慷慨啊，最主要的一点解决问题呀、对吧，
8: 你看，
6: 嗯，
8: 我觉得你练这两个挺有代表性的问题，不是在夸我，重点的是他后面没有弄着，是不？
6: 这夸您呐、这话已经溢于言表了。关键咱们除了听您给分享健康和营养知识之外，咱不是还是您经常说那话吗？咱得拿到手，吃到嘴啊，对不对？
8: 拿到手，
6: 对，
8: 你就揪着我的话不放了。
6: 不是，哎呀，您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我怎么敢忘呢？这是，
8: 哎呦我天！这个小洋洋，你看着没，师傅他开始给我们戴高帽了。洋哈、你不给我戴高帽、我也能理解，就是你今天肯定要提到这个事儿的。
6: 嗯，
8: 所以我事先吧，我也跟我师傅商量了，我说如果真的到这个境地的话，不行的话我就再给李总打个电话呗。
6: 好，
8: 我再问啊，看他怎么样，不就完事儿了吗？
6: 太好了，
8: 对不、
6: 嗯、
8: 哎、但是你得给我时间。
6: 那是
8: 啊，你得给我时间，你等那个等这回下节目的完了，那个我再跟他联系一下。
6: 不是
8: 啊，
6: 您怎么还下节目？
8: 那要不然呢？我怎么整啊？
6: 不能下节目啊，咱们是做事儿，咱们就得立竿见影啊，对不对？得现场办公，该要解决的问题不单是我们自己要去知道解决的路径和方法，最主要的是这么多听众朋友都在收音机前守候着，都在平台上等回复呢。我个人建议咱们就现场办公，就请我们导播楚老师现在就打电话啊，
8: 你不能。

0: 总给人家那个打电话去找这个麻烦，你不知道他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形。咱们这个是直播的这种形式，直接就播出去了。
1: 对对对呀、
0: 啊，你不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啊。
1: 不是不考虑别人感受，咱又不是说私下里边说说打个电话，
0: 啊、
1: 说说要跟人说约吃个饭、聊个天、说个事儿，对不对？咱是解决公事，公事公办，在节目当中不是刚好合适吗？关键是这么多朋友都在等这个消息，你说咱们。再去私下打电话，再去联络，请李总再给回复，然后再去跟大家说，那中间多少个周期又出去了。我们现在不是要迅速的立刻解决大家的诉求吗？你也看到这么多朋友留言都是，哎呦，赶紧能不能帮我们联络，然后没抢到，怕到时候又没有，然后怎么如何如何的。不就是现在咱们立刻要解决问题吗？
0: 这话说的一套加一套的，我这嘴呀、啊、真是说不过你。
1: 我这嘴是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还都是加鸡蛋的那种，嗯，您呢？您就听
0: 我
1: 的，您就听我的，好不好？咱们就是把事情今日事今日毕，忙完了之后您也省心，大伙儿也省心，然后让大家早点用上。
0: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你等会儿啊，我接个电话。
1: 嗯
0: 李总打过来的，
1: 啊、
0: 不定指不定有什么样的事儿呢。
1: 哦哦哦！
0: 啊，我问一下。
1: 你看，
0: 喂，李总啊。
2: 哎，大伟老师啊。
0: 哎，
2: 那个
0: 你好，你好。
2: 我今早上我听那个我助理说。昨天那一万盒营养包不到一天全被抢空了、
0: 嗯、对 呀,、
2: 哎、呀
0: 昨天我下了节目之后就所剩无几了
2: 啊，我是真没想到咱们影响力这么大，那个、我先道个歉啊，那个确实是昨天呢、我的格局有点小了，那个你这样、赵云老师，那个我这边跟董事会已经研究好了、准备再给你追加两千盒，反正还是昨天咱谈好那个价 啊，
0: 为啥又给我两千盒啊？不是，你等等啊，我这个脑袋啊，那个没有转过来呢。你给我两千盒是真给假给呀？啥时候给吧？是现在给还是说啊？
2: 我准备一会儿我就给你发货了。
0: 那你要现在给我，那你等会儿啊，有点突然，我想一下，你要给我两千盒肯定是好事。不是，你那么点，李总，你有没有什么要求？你别那个，我给我整过来了以后，完你后跟我说要求，又让我这样，又要我那样的。你有话你就说在当面。
2: 你看看，要我说还是您赵景老师，啥事儿瞒不过您。那个
0: 你啥？你真有要求啊？
2: 那个对于您来说那都小菜一碟的事儿。那啥事儿呢？咱这个营养包吧，它这反响不这么好嘛？然后这两天咱那个董事会还专门特意研究这个事儿了。完，大家伙现在都觉得吧，就是。你说这么好的营养包，就不光咱国内老百姓喜欢，就是现在很多这个国外的一个朋友，哎，在咱国内生存生活的，他也想用。然后呢，我们就想吧，把这个营养包往国外走一走，就把这个国外这个市场给它打一打开。
0: 没问题啊，你可以销往国外呀，这是好事儿，就是让全世界的朋友认识我们中国的好东西，那个是应该的，这没有问题啊。
2: 您都认可，那就妥了。那个，但是这其中吧，有一个啥事儿呢？赵云老师，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啊，就是您跟那个霍尔福德教授不比较熟悉嘛，所以说就想请您呢、啊，就帮着给这个搭个桥。你如果说要是霍尔福德教授啊，他愿意帮忙的话，那我们在这个国际市场那不就好做多了吗？
0: 你让我找霍尔福德老教授去？
2: 对对对对。
0: 找人干啥呀？给你做推广啊？
2: 对，他给搭个桥，帮忙说话啥的。然后我这边我就给你，今天我就给你发货两千盒，还是按照79一盒。
0: 你
2: 看
0: 你不对，你那个啥李总啊，我有啥说啥的
2: 啊，
0: 就是你这个东西首先往国外去走，我是双手双脚我都是赞成的，这个没有问题
2: 对吧、啊、
0: 你要是说需要我照您儿做什么事儿，那我肯定当场我就能回复你。但是你要说霍尔福德老教授需要他怎么样的话，李总啊，恕我直言，霍尔福德老教授不像我师傅这样子。我说师傅走，咱俩干啥去？然咱俩有这几十年的感情呢。你霍尔福德老教授，你知道人家的日程安排是什么样子的吗？我就替你答应下来，我跟没有人家的授权呢。我跟你讲啊，就是我可以帮您去找这个霍尔福德老教授，跟他说我们这个东西想要打进国际市场，而且。霍尔福德老教授也曾经跟我们讲过，说你这个东西如果要想走海外的事，他可以就是助我们一臂之力，人家说过这个话，不是妥了、
2: 啊、
0: 你得听我说完呢。 就是人家说完了、啊、但是这个事儿人家能给你办到什么程度，能不能真正的达到你们的要求，就让你在国际市场上推广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人家老教授可没有给我承诺过。我可以帮您去问问，但是真正的你想走国际市场，我也不是做你们商业贸易的，我不太懂里边的东西。如果要是你给他，他就能给你推广去，那我乐不得的去做呢。如果里边要有一些程序的话，你也得必须去走，你得走正规渠道啊。
2: 那就张老师您这块多给费费心呗。
0: 我费心我是肯定能给你说的，这个没有问题，因为你说这是好事儿，我肯定是支持，你知道不？啊，
2: 你这样
0: 回头完我再那
2: 个
0: 啥再去联系。
2: 您答应我这么痛快，这两千盒我该给您还给您，我今天就肯定就给你发货。那没
0: 买两千盒那可有点少啊，我都给你整国际上去了，你就给我拿两千盒那不行啊，你不够用。你想两千盒，女的一千盒，男的一千盒，那你这根本就不够用。你这么的吧，你要真的想拿出你的诚意来，我也不是威胁你啊，您自己去考虑一下。我也不管您多要，你不行，你这么的，你男士版给我整两千盒，女士版给我整两千盒，你就一共直接给我四千盒就完事儿了，行不行？啊，我这个不是兑换的条件啊，你要是可以，那个李总你就给咱们这么办，也算是支持一下我，也成全一下大家。你要是说不行，不耽误我跟霍尔福德老教授联系。
2: 行行，
0: 是不是我
2: 这样子？
0: 行吧。
2: 行，那您都这么痛快了，我这也不能小气啊。那我就四千盒，两千盒男版，两千盒女版。
0: 嗯，
2: 行吧，完还是之前那个七十九那个价。
0: 之前的价啊，对，七十九，行，行。
2: 啊
0: 那我就先替大家谢谢你了啊！
2: 哎呀，那没，哎呀，我还得那个拜托您呢。然后我就一会儿我就给你发货啊，张云老师。
0: 哎，你听我说，李总啊，一会儿你给我安排这个事儿，给我安排妥当。然后霍尔福德老教授，你得等我两天，我会主动联系你，你放心，我不会忘的。
2: 行，没问题，没问题。
0: 啊，然后你等我信儿，我看他那边的安排，完事你们再直接对接一下，我就给你接洽一下这个事儿，行不行？
2: 行行行，好。
0: 啊，哎。好了，那
1: 七十九元十盒起购，十盒就能立省两千多块，各位手慢真的就没有了啊！全新营养包，日包配夜包，祝您分时补充，吸收更稳，让您白天走得动，晚上睡得香，身体更健康。各位抓紧抢购吧！场外订购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3: 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10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但其实真的啊，我们现在反正我身边的有好多的老同志吧，他其实很早就已经开始注重身体的养护了，但要我说的话吧，有点养不明白。为啥呢？你吃了很多的营养品吧，然后效果都不明显，然后你就换各种各样的牌子。我觉得哈，跟牌子没有那么多太多的关系，你呀，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先要内求，你不能总是外求，总在想别人怎么怎么样，你得先想自己怎么怎么样啊。所以就身体来讲，首先是我们的身体的根基垮了，然后外边的病和邪气才能找到我们。所以啊，你要是在自己的这个根基都没有打牢的情况下，你光把这种怨气都撒到别人的身上，你就撒吧，那只能是把自己气个好歹的，然后身体还是你一点都不见好。
1: 嗯，
0: 所以这个真的是啊，无论是做什么，做人和做事都一样，得自己得行得正，你的身体得正。怎么正？叫正气充足，邪不可干。然后我师父那天给一个老同志解答问题的时候，他说到了四个字，叫做虚不受补。
1: 嗯，
0: 而且这个是常态呀、啊、我们现在老同志脾肾两虚的情况太多了，运化能力特别差。我跟你讲啊，这个东西就像啥呢？
1: 像

0: 就你家里都穷得叮当响的，然后你硬塞给他营养，他根本就消化不动，他根本就吃不了，他反而会觉得堵得慌的。
1: 对，
0: 所以这个补啊真的是有讲究的呀，对不，师傅？
2: 嗯，这宁宁说的非常对啊。你看在咱们中医里面呢有这么句话吗，不是，脾为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你的根基不牢的话，你这么补那么补那都白搭。
1: 嗯，
2: 所以呢咱们呢首先要调节好这个根基，就刚才宁宁说呢，你根基好了，你再研究补的话，这才能有很好的效果。你不然的话，你补不明白，他真是一点效果都没有，
0: 白
2: 费劲了。嗯，
0: 对，白费劲，白补白花钱，就是这样子。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研究这个每日营养包的时候啊，我们就是专门奔着补这个根基来的，我们没有考虑太多。因为营养包里边富含的就是身必需的五大营养元素，里边的什么多维矿物质片呐、酵母酶的葡聚糖纳透牛磺酸片呐、还有那个益生菌片呐、氨基丁酸酸枣仁片呐、什么维 D 海藻钙片的等等，就这些东西是生命的五大要素，可不是各不相干的，它是一家人呢，是互相帮衬、互相配合，里里外外的都是一块儿，就是团结起来给身体打一个坚实的基础的。所以当我们60岁以上的老同志啊，你要把这个营养包给它摄入进去的话，不用别的，就你这个生命的这个五大根基基石就全了，就胳膊腿就全了。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到自己吃的也好，胃口也开了，然后消化也顺了，吃嘛嘛香，你睡得也好，然后有一种什么呢，你只要一沾枕头就睡觉，一觉就睡到大天亮。再有你的腿脚也会有轻松的感觉呀，你早上起来看看动了动的胳膊腿，也不会像之前那么酸、那么沉、那么胀了，走路也会非常稳的，包括你爬楼梯也不那么费劲了。包括我们同志说免疫好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了。这个免疫这个问题啊，有病治病，无病强身，这个咋说呢，就是你一旦你换季得个小感冒啥的，你别人可能十天半个月不好，你要是体质好了的话，可能吃片药就解决了。所以当你的免疫力提升的时候，你的抵抗力也是强啊，那当然你的状态、你的精神头就都足了。其实说到底就是60岁以后你吃对比吃多要更重要，然后乱补不如精补，你吃的对，营养才不浪费，你的身子底子才能够越来越硬朗。
1: 嗯，
0: 这是真理。
1: 没错没错啊。
0: 哦，
1: 所以家人们，张宁老师为各位带来的世界前沿的跨时代的全新营养包，五大生命素，祝您日夜分养，精准调养，错过今天再没有机会了啊。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10盒起购，男女版一共仅有4000盒，各位手慢真的没有了，用上全新营养包，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五大需求全满足，让您从熬日子变成过日子。赶紧拨打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
0: 嗯，
1: 张宁老师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这个营养包的优势和好处在哪儿，好不好？
0: 哎呀，优势和好处独一无二算是优势吗？
1: 那是。
0: 嗯，那是吧。
1: 嗯，
0: 现在反正各种营养补品吧，各种各样的挺多的，但是几乎都是你缺啥给你补啥。
1: 嗯，
0: 他没有综合性的考虑一个人到底应该去补什么，什么东西才是我们一个人的根基，他没有考虑过这个。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营养包的时候，我们先说这个日包搭配夜包的一个问题。这个哈，绝对是要顺应自然的变化去调整的，千篇一律早晚男女都吃一样的，这个是不科学的。白天主动，夜晚主静，这是自然规律。白天咱们要活动，你要干活的，所以日包这里边侧重的就是给你提精神头，给你增力气，给你护血管。
1: 嗯，
0: 包括日包里有那个 B 族维生素，它是干啥的呢？给你供能量的。
1: 嗯，
0: 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的代谢功能就会紊乱，到时候就麻烦了。牛磺酸也是日包里头最重要的元素，它是给你稳定你的精气神的。包括纳豆粉，你想啊，白天的时候人各种情绪都夹杂在其中，如果没有时时刻刻为你去疏通血管的话，你很可能就出现一些意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一惊吓，那边一摁喇叭，嘎，完事儿，吓够呛，心嘣嘣嘣嘣嘣嘣，完事儿倒地了，啥时候倒不知道。那么有这个纳豆粉在里边给。

0: 疏通血管的话，你不容易产生梗塞的这个问题啊。包括日宝里边还有那个益生菌，益生菌是给你调理肠道的，肠道主宰着我们人体的吸收和代谢的功能，所以益生菌也是不可小视的东西。这些东西加入进去之后，你调理一段时间之后，你的感受，就比如说白天的时候你会觉得使不完的劲儿，有精神头，腰杆也直，吃完饭了之后也不会觉得哎呀困得了不得，眼睛往一起打架，
1: 嗯，
0: 走路的时候也不会喘得厉害，也不至于说买个菜中途还得找个石头坐一会儿歇一会儿，
1: 嗯，
0: 就是干啥吧心气儿足，你知道不？那么到了晚上呢，那我们不一样了，你如果还用白天的营养包去给你增力气，去给你提精神的话，那你这一个晚上不用睡觉，是不？
1: 嗯，
0: 哎，因为晚上你要休息，身体也要休息，这是自然的规律，身体在休息当中我们要进行修复，所以夜包就是帮助你睡好觉，养好骨头，修复好你的神经系统以及五脏六腑损伤的问题。
1: 嗯，
0: 可有人说我就睡不着觉啊，那夜包喝上就能睡觉啊？夜包里边有那个 JBA 还有酸枣仁，它这个东西呢是让大脑放松的，
1: 嗯，
0: 大脑放松你睡得香你就睡得沉，然后这里边我们又添加了一些钙和维 D，维生素 D， 这都是给你去补骨骼所必须的一种原料，包括姜黄也是在内，修复身体要对抗身体血管当中的这些炎性的，
1: 嗯，
0: 姜黄就可以给你去抗炎去修复身体，所以这种的话晚上呢会一点一点的来促进我们身体的修复，会让你越来越轻松，
1: 嗯，
0: 所以你看看它的科学的这地方，我刚才总结我说独一无二算不算，你就看哪一个营养的方式它都没有这种分日夜的，
1: 嗯，
0: 日包和夜包，那这个就很科学呀，你发现没有？
1: 对，
0: 就是哎，那么日包配夜包这么用的话，就是我们老祖宗传承千年来的中医的养生精髓，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没错，
0: 这个是教我们顺应大自然的变化生存规律去养生啊。
1: 嗯，对对对，
2: 白天它属于阳盛，人呢活动这个补能量，你到晚上呢它属阴了，阴盛了，你就要安静，就要修复。所以说咱们宁宁啊研究这款这个营养包呢，它还分日月这样的一个设计是非常好的，它也是非常符合阴阳平衡之道的，确实呢是很科学的，它也确实是符合呀人的生命活动的这个一个规律的，对吧？嗯
0: 嗯，对，因为它这个营养包之所以我师父说它这个吧分日夜的养护，而且很科学的这种配比，是因为我们不仅考虑到了我们就是中医养生顺应自然之道，你还要知道养护身体肯定不能是千篇一律的，就是我总说我们生理结构都不一样，那我们养护的重心肯定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我们的体质上，在这个就是这个营养包上，我给大家分了除了日夜版之外，我们还分了男士版和女士版，我觉得这个也是目前独一无二的。
1: 对，
0: 你想那个男同志60岁以后他可能需要呵护的这个问题跟女同志不一样，
1: 嗯，
0: 女同志养血，我们在男士版当中画了镁、硒、锌这三位元素的这个加量，
1: 嗯，
0: 因为它会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增强我们的免疫力，是不是？所以你看呗，分男版和女版，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女同志以养血为先，
1: 嗯，
0: 所以我会在里边加泛酸、叶酸和铁，帮着我们各位女同志去补气血、护心脑、强骨骼，它会让你的脸色很好，你的精气神很好。
1: 嗯，
0: 我们现在60岁有多少一瞅那个脸色都蜡黄的？
1: 是。
0: 皱纹都能挤死一个苍蝇的，
1: 嗯，
0: 可多了，记性变差的，然后骨质疏松的有的是，但是你女版的针对性就在这里，泛酸、叶酸和铁既强健了我们的神经功能，又给我们补充了气血，所以你看没，侧重点不一样，男女有别，补养的方式也要因人而异，
1: 嗯，
0: 这个东西只有你补对了，你的身体才会越来越硬朗。
1: 赵宁老师亲自研发的这个营养包啊，各位抓紧时间订购，导播示意我现在数量正在急剧的下降，最后的机会，原价299元一盒，今天团购价只要79元，各位真的是太实惠了啊，10盒起购，10盒就能够立省2000多块，一定要抓紧。

0: 吸收，根本原因就是身体根基垮了，基础营养缺失，吸收出现了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十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1: 400-831-8181 400-831-8181。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提醒各位，本次赵宁老师给各位带来的是一款世界前沿跨时代的全新营养包，五大生命素，祝您日夜分养，精准调养，原价299元一盒，现在团购只要79元一盒，十盒起订，五大生命素，日包配夜包，让您吃得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今天只有4000盒了，各位错过今天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报名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来吧，分享一下各位的留言。这位朋友岁月静好，说张宁老师您好，我还想再订20盒营养包，十盒男版，十盒女版，觉得昨儿订少了，昨儿呢就单给他老伴儿订了十盒，没想到老伴儿用完之后感觉太好了。
2: 我这个营养包没干别的，就是为我们的人体去补充五大基础营养元素，这些元素只要是补充上，哪怕你比日常多吸收一点儿，你的身体都会有所改变。而我说的这些话，刚才那位同志他已经是感受得到了。
1: 是的，
2: 其实真的哈，就是在营养补充的这方面，包括我跟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我们是达成共识的。就是身体需要的基础的营养一定是我们基础的元素，就像
1: 十盒加上他自己一共30盒，关键是什么呢？说听咱们节目当中啊反复提及，说今天是咱们给到各位的一个专属福利价格，说原价299，今天这价格79太实惠了啊！要是原价299，这谁要买的话，都得肉疼啊，对吧？还跟各位
2: 这
1: 么说，
2: 对，
1: 不是说您
2: 得买呀，
1: 哎，您299就能买得到的，还有这么个问题呢，对不对啊？
2: 现在是以后的事儿吧，我在这里不多想，
1: 对，
2: 先

0: 握好现在，现在有的时候你能抢到你就抢到，
1: 嗯，
0: 对吧？毕竟咱谁有79的价格
1: 啊？
0: 回头他说是男士版、女士版啥的，就都让导播这个辛苦一些，给他问详细了。
1: 是，
0: 到最后弄错了。
1: 我这边安排导播给他留了，
0: 嗯、
1: 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好嘞，这一款世界前沿跨时代的全新营养包，五大生命要素，祝您日夜分养，精准调养。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299元一盒，团购价只要79元一盒，10盒起订啊！五大生命要素。

0: 抢包。
1: 难难难，白天没精神，走几步就累，夜里睡不着，夜尿频繁，腿脚不利索，怕摔怕骨折，吃啥不吸啥问题。赵宁老师特别提醒，吃对比吃多更重要，乱补不如精补，吃得对，营养才能不浪费。今天赵宁老师携世界前沿跨时代全新60家每日营养包重磅来袭，五大生命素，人体必备营养素，科学配比，日包配夜包，分时补充，贴合身体节律，男女分版，精准调养，针对性更强，符合现代60岁以上老人身体需求，让您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年轻十岁不是梦。节目专属重磅福利，原价299元一盒，今日团购价只要79元，十盒起购，十盒为完整调养周期，数量有限，抢完即止。抢购电话
0: 400-831-8181，400-831-8181。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3: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

0: 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这一袋呢，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6，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

0: 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参与。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易贷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8: 中国电信。
2: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9: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0: 京时间的17:02，各位下午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我是主持人刘冲，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市西部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赣南南部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18到21号全省雷雨天气增多，赣北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22号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26号全省多云见晴天，高温天气再度发展，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新闻扫描，
0: 北京时间的17:04，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内容提要。我省双抢有序推进，省市场监管局全面启动食品补充检验与工艺改进方法揭榜挂帅项目征集。千里奔赴，江西红十字救援队跨省救援。受汛期影响，南昌赣江沿线天然泳场延期开放。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最新农情调度，截至7月13号，我省早稻收获进度超过40%，中稻播栽已全面完成，中稻处于播节至孕穗期，苗形长势良好，一二类苗占比89.5%，比上年增加0.5个百分点。晚稻播栽意向面积1860.3万亩，播栽进度超过20%，双抢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记者今天了解到，近日为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技术支撑，深化食品安全技术研发与攻关，充分发挥揭榜挂帅机制对解决实际问题、推动成果转化的引领作用，省市场监管局面向科研院所、检验机构、高等院校及企业等单位公开征集一批食品检验补充方法和抽检不合格问题、食品生产工艺改进方法揭榜挂帅项目，征集范围聚焦江西食品产业特点和监管实际，重点围绕食品补充检验方法方向，包括江西地方特色食品非法添加物检测方法、农兽药残留及环境污染物检测方法、微生物及生物毒素检测方法等。抽检不合格问题食品生产工艺改进方法方向包括江西传统食品工艺标准化改进、特色食品质量安全提升工艺、小作坊食品工艺升级等。近日，面对广西严重洪涝与浙江沿海台风来袭的双重灾害，省红十字会统筹调派专业救援队伍跨省驰援，在抗洪和防台一线筑起守护生命的坚实防线。面对广西汛情，萍乡市红十字博爱救援队闻令而动，迅速集结骨干力量直抵灾区。救援队连续转战广西横州市云表镇、贵港市教育园等受灾严重地区，争分夺秒开展受困人员转移与物资运送工作，累计转运受困群众550多人次，运送各类救灾物资1000多件。在全力支援广西的同时，针对浙江沿海台风灾害，南昌市红十字雄鹰救援队亦严阵以待，队伍提前奔赴浙江乐清市，配合当地开展抗台准备、灾情勘察、基础设施抢修等工作。

0: 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2: 北京时间的17:11，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继续关注省内方面的资讯。吉安市康养中心今天正式开业运营，作为吉安市重点民生项目，这个中心总投资3.9亿元，补齐市级专业化医养康养短板，完善了居家社区机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记者昨天了解到，作为南昌市重点民生工程，坐落于青山湖畔的南昌市图书馆新馆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城市文化新地标雏形尽显。南昌市体育局昨天发布公告，因近期受上游来水增加、主汛期叠加及持续强降雨影响，赣江南昌段水位居高不下，水域安全风险较大，赣江沿线各天然泳场现延期开放，具体开放时间将根据水位回落情况和安全评估结果另行通知。

0: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1: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2: 北京时间的17:18，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热搜。厂家回应，果汁生产车间无水果。近年来 NFC 果汁广受消费者欢迎，不少打着鲜榨百分百果汁和 NFC 果汁旗号的菠萝汁、西瓜汁、山竹汁，在电商平台单品销量动辄高达几十万件，但价格低到让人难以置信。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

厂家坦言，低价不可能鲜果现榨，他们往往靠调换包装上的百分百、NFC 等标注顺序打擦边球。目前多家涉事企业已停产整改，不过记者发现线上仍有相关产品售卖，且部分瓶身外包装标识未做更改。苏州新政让外卖小哥少狂奔。近日，苏州发布全国首创骑手保障新规，相关方案预计八月初启动试点。新规明确了两大优化规则：骑手路口等红灯时间自动剔除，不计入配送时长，同时实行四小时跑单强制休息制度，从根源缓解外卖骑手的配送压力。铁路通报：郑州东站候车区闷热。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管辖的郑州站发布情况说明，针对近期旅客及媒体反映的郑州东站候车区闷热问题，我站深表歉意。七月以来，郑州持续37度以上高温，受站房透光幕墙温室效应叠加，中央空调系统十多年高负荷运行导致的设备效能衰减影响，制冷量难以匹配热负荷增量。目前站房空调系统优化改造工程已启动，我们将科学统筹，全力压缩工期。在过渡期间，我站在保障既有设备满负荷运行基础上，已设置27台大功率工业风机及移动制冰降温点，后续还将增设30台大功率工业风机，同时足量配备防暑药品，并平价供应饮品，尽最大努力缓解高温影响。感谢大家的理解与监督，我们将持续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清凉出行。阿根廷国家足球队捐赠广西的3批物资一起发出。北京时间昨天晚上，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发微博，3批物资今天一起发出，感谢很多很多热心的朋友、媒体伙伴们的支持，让我们可以在一天内就能够对街道接收单位，让我们为广西洪水灾后重建捐赠的愿望能够实现。我们珍惜每一份来自中国球迷的爱与支持，珍惜这份深厚的情谊，我们也希望通过方方面面的努力回馈大家的喜爱。7月14号凌晨，阿根廷国家足球队阿根廷足协官方微博发文表示，看到了中国广西洪水的新闻，非常希望为中国的阿根廷球迷、广西的阿根廷球迷做些什么。阿根廷国家足球队有心捐赠一批阿根廷国家队的物资，包括水杯、毛巾、服装、背包等对灾后服务、灾后恢复和建设有所帮助的物资。青桔、美团、哈罗共享单车调价。近期美团单车、滴滴青桔、哈罗单车相继在北京等多个城市上调计费规则，三大平台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提高起步定价、拉长基础骑行时长的组合策略，起步价从此前的1.5元每30分钟左右，普遍调整为1.88元至1.99元每60分钟，这为共享单车行业近年来较大范围的一次集体调价。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2: 有多优惠？
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4: 北京时间的17:32，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2027年开始招生。我国2025年医保待遇享受人次达87.5亿。我国进入今年7上8下防汛关键期。中欧班列西安上半年累计开行超3000里，同比增长8.3%。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国家物流枢纽建设运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发展向新向优，彰显了蓬勃活力。据介绍，2025年国家物流枢纽平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5.5%，增速高于全国货运量平均水平2.3个百分点。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其中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居民医保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了解到，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31.2万人，提起公诉60.3万人，分别同比下降4.4%、11.5%。检察机关坚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保障国家长治久安。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今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记者从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了解到，近期淘宝、京东、拼多多、抖音商城、快手电商、当当、孔夫子旧书网和腾讯微博、百度、小红书、哔哩哔哩等12家网络平台相继发布公告，

承诺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改进内部规则，健全管理举措，深入清理侵权盗版出版物，坚决纠治违法网络售卖、传播等行为。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西安开行3310自然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例，中亚方向开行452例，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发送318万标箱，同比增长2.2%，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多项核心指标连续8年领跑全国。

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
1: 北京时间的17:42，新闻晚高峰新闻扫描，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内容提要。美媒披露，特朗普有意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方案细节。伊朗革命卫队称将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欧盟仍未能就对俄第21轮制裁达成一致。阿根廷队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同高级幕僚讨论对伊朗升级军事行动方案的一些细节。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朗接受美方提出的要求。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不愿意派遣地面部队，曾多次收回关于夺取哈尔克岛、控制伊朗石油产业的强硬表态。报道警告说，一旦美军开展地面行动，将开启美伊冲突最危险的阶段，并使美国更深地卷入到不断升级的中东冲突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地时间1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该发言人写道，敌人不要以为能继续维持当前的战斗态势，并把战事拖成消耗战。此后不久，科威特军方在一份发明中说，正在拦截伊朗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发布空袭警报，要求居民寻找掩体。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今天，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在落后的情况下，在比赛最后时刻连入两球实现逆转，以2-1的比分绝杀战胜英格兰，连续两届世界杯闯入决赛。
2: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0: 今日提示。
1: 北京时间的17:45，进入今日提示。常走南昌绕城高速的司机朋友要注意了，7月20号起，继6001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昌东南枢纽至南昌东互通段将实施半幅封闭施工，抚州往九江方向车辆需提前规划路线，按提示绕行。根据公告，此次交通管制时间为7月20号8点到

9月23号24点，管制路段为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乐温段昌东南枢纽至南昌东互通段抚州往九江方向。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本期节目编播刘冲，代表责任编辑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下面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一件夏天很多人都在做的事儿，这就是祛湿。每年夏天像个桑拿房，墙面在哭，镜子起雾，地上打滑，空气闷热，身上黏哒哒，睡了一夜还是困，脸啊像泡了水，腿脚浮肿，嘴巴里的气味自己都嫌弃，这种状态会持续一整天。老朋友喊你出门，可你就是坐在沙发上不想动，明明没做什么事儿，可就是觉得无精打采，反应都慢了。老伴儿和你说个事儿吧，你得反应半天。

0: 记忆力还越来越差，吃一点就觉得胀，上厕所就更困难了，这都是湿气带来的痛苦。湿气很奇怪，它粘滞在身上，不是哪里疼，而是整个人像是一台发旧的机器，越来越不好用了。
1: 你说的太形象了，很多人想要祛湿呢，但好像呢效果都不大，或者寻不到对的方法。
0: 在这个方面呢，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就是2007年被确定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高寿106岁，悬壶济世80余年的严正华。严老先生呢，可以说啊，他是这一个领域大师级的人物了。
1: 这么厉害啊，那严正华老先生对于祛湿有什么高见吗？
0: 严老说啊，如果夏天坐在那儿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粘滞在体内，堆积在腹部，让你的状态萎靡，健康受损。祛湿不是把水抽干，也不是不喝水，而是修建水渠，启动发动机，让身体动起来，把堵点疏通开，让垃圾有路可走。用专业术语说，就是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而且啊，一年之中从入伏到出伏的3个月最适合来解决湿气淤堵、气血不畅的问题。现在付出3个月的坚持，往往可以事半功倍。
1: 我看到呢，市场上也有不少的祛湿的产品，就算是价格贵呢，买的人也特别多。
0: 其实严正华老先生在10年前就揭秘了自己研发的伏湿膏的方子，但是成品直到今年才刚刚上市。原因是熬的时候用大火还是小火，熬多久，收膏的时候要搅多少下，这些都是经验。严老手把手的指导，厂家呢是潜心研究，用了10年才算是大功告成。严正华老爷子也是授权这款伏湿膏，使用了自己的头像作为品牌，可见这个品质有多高。
1: 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啊，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湿困体质调配的伏湿膏，这个价格可不便宜吧？
0: 咱们严老呢，一生追求的就是不投猛剂，不用昂贵的材料，让老百姓都可以用得起。不过呢，他对用料配方的地道、制作工艺的严谨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伏湿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
1: 哎呦，这还不贵呢，一瓶将近300块钱，这个怎么让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吃得起呢？
0: 别急啊，我们的福利活动这马上就来了呀，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前100名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瓶来体验，每人限领一次。特别提一句，这可不是说产品只值1块钱，这钱对厂家来说也只能够是个包装费，厂家象征性的收1块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用上这一款严正华的伏湿膏，毕竟这好东西一用就知道。所以呢，如果您抢到了名额，那么还有3重追加福利要给到您。
1: 1块钱就能够体验价值299元的严正华伏湿膏，抢到名额呢还会有3重福利追加，这个简直要把咱们的听友宠上天了哈。可这一体验的一瓶吃完了之后怎么办呢？是不是又得花299块钱买啊？
0: 别急哈，这追加的3重福利它不就来了吗？首先，市场价299元的严正华伏湿膏，今天全省限定是10个名额，参与整箱团购，每瓶只收取49元，这49块钱呢，也就够厂家回去支付一个人工熬制的一个成本。别怪厂家小气，每瓶为您省掉的钱加起来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所以全省只能开放120瓶福利库存。其次呢，您可以足不出户，我们为您免费送货到家，这3重福利最贴心。您刚才花1块钱体验的那一瓶，如果吃完感觉不满意，那您今天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会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先花1块钱体验一瓶，给自己的身体呢打开祛湿的大门，然后参加整箱团购的活动，每瓶只需要49元。那体验的不满意的话呢，还能够全额退款退货。这还犹豫啥呢？用49元的价格团购到价值299元的严正华伏湿膏，那全省只有10个机会啊，只开放120瓶的库存，赶紧来拨打热线。抢定体验名额来团购吧，400-710-2874，400-710-2874。
0: 如果拿到咱们这一款严正华伏湿膏的朋友，会发现产品包装盒上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头像，红光满面的老爷子亲笔签名的品牌标识，这是品质和安心的保障。配料表里面是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芡实等，足足11味，这里面蕴含着严老爷子毕生所学，配伍那叫一个精妙。最后厂家在贵阳，这里是 全年阳光少阴天多，材料天然抗湿，更能满足严振华老爷子九道工序、九次蒸制、九次阴干的严格工艺，实现十斤道地材料熬出一斤高滋的品质。所以说啊，您打开五天吃完感觉好不好自己最知道。
1: 100个亿元体验一瓶的福利呢，现在名额只剩下不到一半了，而且呢全省限定10个，可以用49元团购的名额呢，其实也所剩不多了啊。看来呢咱们这个福士高啊还真的是特别受到听友的欢迎呢。所以说呢我们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啊，拨打我们的活动热线，先把名额抢到手，400-710-2874，400-710-2874。
0: 夏天啊，天地间的阳气最旺，就像给身体开了一场桑拿，毛孔大张，正是趁着出汗把盘踞在脾胃深处的寒湿赶出体外的绝佳时机。如果你错过了这阳气鼎盛的黄金排湿期，等到秋风一起，毛孔紧闭，湿气便会被牢牢锁在体内，再想去除就得费上更多的力气了。
1: 没错啊，您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啊，垃圾呢不能及时的代谢出去，导致身体的运转呢变得卡顿，就像是交通堵塞一样，到处呢亮红灯。祛湿的关键呢是让身体重新流动起来。
0: 我们看到刘阿姨说全省1块钱体验一瓶的名额就100个，她抢到了，太高兴了。刘阿姨说自己和节目里说的一样，湿气大，肚子大，腿脚浮肿，眼袋重，感觉人是被堵住了。她说参加整箱团购，每瓶只要49块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按周期3个月吃，每天4-5块钱，轻轻松松改变。关键呢，错过这个机会用市场价买，那就得多花好几千。现在团购呢，参加了之后，先把优惠赚到手再说。体验的不合适，给您退款退货，不用担心。
1: 其实呢刘阿姨特别聪明啊，她算是把咱们这个活动呢瞧得透透的了哈。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呢体验到严振华的福士高，我们才会做这个一元的活动。为了能够让大家毫无压力的在夏季啊最适合祛湿的季节调理好身体，我们又拿出了10个不到2折的团购的名额。为了能够让您安心的团购呢，我们也是承诺团购未开封的产品30天全额退。我们的心意呢大家一定能看得到，但是名额呢您真的不一定能够抢得到。再一次提醒一下，拨打热线电话来参与，400-710-2874，400-710-2874。
0: 年纪大了，身体总有一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不舒服，想买点东西调理调理，又怕买不对，怕不安全。这款福士高有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有严老的授权，通过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把湿气运出去。1块钱体验是给你一个机会开启祛湿的大门，而团购每瓶49元的活动就是希望您吃对、吃够、吃得有用。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8: 中国电信，
5: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7: 有多优惠？
5: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7: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5: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1: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2: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1: 全省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审计委员会第16次会议时强调，进一步提升审计工作质效和水平，全力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叶建春出席。
9: 我省早稻收获进度超40%，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展双抢，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夯实基础。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报道，龚全真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以凡人微光点亮万家灯火。
9: 我省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全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0: 录音专访，这是对普通劳动者的深深祝福。访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傅飞。
9: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尹红今天主持召开省委审计委员会第16次会议。他强调，全省审计系统要进一步提升审计工作质效和水平，一体推进揭示问题与审计整改，全力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长叶建春、省领导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陈敏、朱斌出席。尹红指出，要聚焦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优化配置资源，精准靶向发力，加大重点任务审计力度，全力服务保障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助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整治，确保审计监督与全省发展大局同频共振。要持续强化审计质量控制，巩固科学规范提升年行动成果，切实提升审计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确保审计结果经得起检验。要着力推动审计成果高效利用，坚持动真格、见真章，压实被审计单位整改主体责任， 强化整改成效督促检查，全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进一步深化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等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有效发挥审计治乙病、防卫病作用。李红强调，要全面加强审计队伍自身建设，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不断提升审计专业能力，着力打造一支绝对忠诚、绝对过硬、绝对可靠的审计铁军。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持之以恒抓实作风纪律建设，奋力推动新时代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相关文件。
9: 当前早稻进入集中收割期，各地全力抢抓晴好天气，通过科学调度农机，推广全程机械化，抢收早稻，抢插晚稻，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夯实基础。据最新农情调度，截至7月13号，我省早稻收获进度超过40%，晚稻播栽意向面积1860.3万亩，播栽进度超过20%。江西台综合报道。
8: 在赣州南康区亭市乡大路坪村，收割机正在稻田里来回穿梭，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金黄的稻穗被迅速卷入，割稻、脱粒、穗杆一气呵成。种粮大户刘清平告诉记者，今年他种了将近300亩早稻，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
11: 以前我们是自己人修割上要半个多月，现在请的修割的团队就是2-3天就可以搞完。今年的早稻亩产是1500多斤，很有信心搞好。
8: 今年南康区早稻种植面积达到17.98万亩，比去年增加1200亩。目前全区早稻接收率可达99%以上。预计7月25号之前可全面完成收割，为后续晚稻及时移栽赢得主动。亭市乡副乡长谢志龙：
12: 安排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耕作，通过机械化补齐农村劳动力短缺短板，提升种植效率与粮食产量，有效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8: 目前全省有6.3万台收割机作业在抢收一线，农业部门搭建统一调度平台，实时监测农机分布和作业状态，实现农机资源高效调配。宁都县长胜镇农村农业办干部欧阳新春：
13: 目前我们早稻四种已基本全部成熟，现在我们合作联社跟四种大户调配了66台收割机，根据这个天气抢扎收割，为我们扼腕摘插预留充足的时间。
8: 与此同时，各地晚稻育秧工作也已全面展开。在上饶德兴市大毛山镇智能化育秧中心，温度、湿度、光照数据实时跳动，恒温设备精准调控生长环境，一盘盘晚稻秧苗清脆挺拔，长势喜人。德兴市大毛山镇智能化育秧中心负责人程志根：
14: 整体展示良好，种粮户看到我智能化育秧后都很认可。
8: 依托各项惠农强农政策，德兴市近年来大力推广智能农业种植技术，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当地种粮大户祝瑶峰：
15: 我这几年的水稻都是在智能化育秧中心育的秧，通过这几年实践发现，返青快、分叶强、产量高，而且可以节约生产成本。
1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高山仰止，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今天在江西省博物馆启幕。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盛秋平，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盛秋平指出，八大山人朱耷对后世画坛影响深远，南昌将扎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大文章，推进文化强市建设，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为文化强省建设发挥省会引领作用。卢晓清指出，我省与故宫博物院等单位携手举办这次展览，是传承赣坡文脉的生动实践，期待我们以展为媒，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让江西文旅融出新局，让文博事业共创未来。
9: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14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今天主持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副主任李红军、罗晓云、张小平、王少玄、朱斌、张伟、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本月27号到29号在南昌举行。 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等省本级法规和赣州市养犬管理条例等市级法规修订草案，审议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和其他专项工作报告，审议了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和人事议案。
16: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0: 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莲花县公权真志愿者协会党支部将红色基因融入志愿服务，探索出党建加公益加治理的基层治理新路径，用凡人微光点亮万家灯火。

0: 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1: 盛夏时节，莲花县亭亭镇杨戬小学的阳光小屋里格外热闹。准大学生陈和正带着留守儿童制作手工绘本。高中期间家境困难的他曾受到协会资助，今年高考以658分的优异成绩考上大学。心怀感恩的陈和暑假第一时间选择加入志愿服务队。
2: 我自己在高中期间也是受到过社会上很多人士的资助，我就想着自己在有时间的时候尽可能的多参加政府的活动，多回报社会，多反哺社会。
1: 从受助者到助人者，这样的爱心接力在莲花县蔚然成风。2014年，在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老阿姨的关怀下，龚全真志愿者协会成立。2016年成立党支部，推行党员先行、骨干带头机制，让志愿服务从顶散化走向品牌化，精准对接群众需求。莲花县龚全真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李立辉：
3: 成立的初衷就是想把老阿姨的精神传承下去。她常说，活一天就要当好一天的党员，发出一天的光和日。我们做的这些事说大不大，但对一个孩子、一个家庭来说，可能就是全部的希望。
1: 在党支部牵头下，协会发起月捐50元公益助学项目，累计募集善款254万元，汇聚500多名志愿者与近200名困境儿童长期结对，帮助60多名寒门学子圆了大学梦。同时，依托覆盖全县162个村社区的龚全真工作室服务网络，助老服务精准到户。66岁的志愿者刘秀珍，4年如一日为村里高龄老人免费送餐、打扫卫生。
4: 有空就来跟老人家送送饭，老人家有时还偶尔要洗被子啦、搞卫生啦，什么事都做。我们多做一点好事，写了一封继承老阿姨将军家风家调。
1: 如今在党支部的精心打造下，红娃助学、阳光小屋、红星助老三大党建公益品牌已成为莲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亮眼名片。协会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3200多场，帮扶特殊群体21万多人次，先后荣获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组织奖、全国文明单位等荣誉，前不久又被评为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莲花县龚全真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李立辉：
3: 我们党支部将继续建强这个战斗堡垒，深入基层，参与社区治理、文明创建等等，不断增强品牌意识、精品意识、服务意识，让更多老百姓受益。
5: 地势头条。
6: 昨天，萍乡市农业农村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萍乡市委书记于正坤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加快建设种业大市，统筹抓好粮食收购和市场调控，加强信息化建设与应用，做到面积寸土必争，单产斤粮必夺，粮食颗粒必收，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着力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图景。
0: 昨天，宜春市委书记蒋文定到上高县调研早稻收割等工作。他要求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扎实抓好早稻收割等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粮食生产目标任务，持续巩固宜春粮食主产区地位，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7: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8: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7: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8: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9: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
6: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我省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全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记者专访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傅飞，这是对普通劳动者的深深祝福。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南昌市开辟菜农专线， 为百姓提供便捷。

0: 服务，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从省生态环境厅今天召开的七月例行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全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0: 我省持续规范固体废物环境治理，纳入监管平台的企业超过27000家，治理固体废物约115万吨。省生态环境厅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处长熊强：
2: 截止目前，全省已建成危废处置项目18个，处置能力约111万吨每年，综合利用企业125家，利用能力627万吨每年，基本满足固体废物利用处置需求。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深化危险废物智慧精细管控，推进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水洗加水泥窑协同等非填埋处置项目建设运行，推进废铅蓄电池跨省转移、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等试点工作，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和工业园区共享处置设施，加强赣闽赣湘及长三角地区跨省转移白名单合作，加快培育无废园区、无废集团、无废产业链建设。省生态环境厅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处长熊强：
2: 严格落实重金属隐患排查整治专项方案，动态更新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清单和减排项目库，推进减排工程建设，深入开展涉他企业综合整治，落实尾矿库分类分级的监管制度，提升监管数字化水平。
0: 第9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昨天揭晓，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傅飞散文集《人间珍贵》获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这是江西作家第3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江西台通讯员毛俊报道。
3: 傅飞散文集《人间珍贵》去年10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以长期实地走访的田野调查为根基，定格种葱、做茶、唱戏、返乡创业等扎根泥土的一群人，以微观史学笔法完整留存普通人的悲欢坚守，勾勒出立体鲜活、充满烟火气的南方乡村变迁图景，融合博物、历史、社会学多重笔法，拓宽了散文的表达边界。第9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傅飞：
4: 那看这个书名上就知道，这是我个人啊，作为一个写作者，是我们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时代、对我们普通的劳动者一个深深的祝福。
3: 傅飞本名傅斐，上世纪70年代初生于上饶市广进区镇坊镇枫林村，现为上饶市融媒体中心《上饶日报》副刊主编，迄今出版《人间珍贵》《深山已晚》《圆灯长歌》等散文集30多部，长期以饶北河流域为精神原乡，以赣东北山地为书写疆域，在草木鸟兽、乡村烟火、凡人悲欢中构建起独特的南方山地文学审美体系，是国内新山地美学代表性作家。
4: 我们要写出老百姓都喜闻乐见的作品，要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的东西，那我们讲扎根基层啊，深入生活，它是必须的。所以我是很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到这种偏远的山村啊，跟老百姓进行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困境，了解他们内心的喜悦和痛苦。
3: 傅飞散文集《人间珍贵》荣获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这是继陈世旭、姜子分别获第1届、第8届鲁迅文学奖后，江西作家第3次获此殊荣，也是江西散文作家连续2届获奖。
4: 一个作品的呈现，它不是一个人的劳动的结晶，是有一群人一起去为我努力的一个结晶。那么获得这个荣誉，也是对我个人的一种激励，对我个人的一种鞭策，这样它是我另外的一个起点，需要我去做更多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才是对这个文学奖项最好的回馈。
0: 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

0: 入夏以来，本地时令蔬菜迎来集中上市高峰。南昌市公安交管部门近期对原有的八条菜农公交专线全面优化扩容，通过精简站点、缩短时长、增开班次，让菜农进城卖菜更便捷、更省心。南昌台记者刘江峰报道。
1: 这个公交走得很好，我们都早一点到城里去卖。
2: 凌晨三点，南昌县向塘镇嘉西村的菜农江长花就在自己菜地里采摘新鲜的蔬菜。他要赶在五点多乘坐179路菜农专线公交车去往市区售卖。
1: 每天在这个点都在等车，都是十几人，有这个车呢都方便。下面这个车呢都是骑电动车，一个半小时也不方便。
2: 卖菜是嘉西村部分老百姓的主要收入来源，但由于村子距离南昌市区较远，蔬菜在当地销路有限，价钱也不高，所以菜农想进城卖个好价钱，就得坐179路公交车。但在以前，这条线路并不是专为菜农服务，不仅车上人多，携带的蔬菜也没有地方放。为了降低菜农进城卖菜的时间成本，当地政府联动南昌市公交部门量身开通了公交菜农专线。司机熊华英：
3: 我们针对线路优化调整，原先60多个站点精简到12个站，全程110分钟缩短到80分钟，线路直达市区多个集贸市场，极大降低了往返的时间成本。
2: 截至目前，南昌市已经开通8条菜农专线，每天可以服务200多名菜农。今年南昌公交部门进一步优化服务，针对节假日及5、6、7月份蔬菜集中上市时段，各条专线均增开一个班次，保障菜农出行运输需求。菜农钟香金：
4: 每天坐这辆车到城里去卖菜，但好多在自家种的，最少有20种，这些菜到城里去卖，基本上都能高1块钱一斤，给我们增加不少的收入。
2: 菜农金美琴：
5: 以前要2、3吨车、3、4吨车，东西很多，也不好放。现在东西放得下，人要轻松。
2: 从田间到市场，菜农专线不仅打通了蔬菜进城的快车道，更架起了便民增收的连心桥，让小蔬菜撑起菜农增收大产业。
6: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7: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8: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从本月起，我省开展劳务派遣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重点围绕劳务派遣经营资质与市场准入、劳务派遣用工参加社会保险、支付劳动报酬等4个方面的16个具体问题展开，活动将持续到11月底。
0: 江西省算力调度服务平台近日上线运行，平台创新打造线上算术超市，集中汇聚算力、数据、AI 模型等数字资源，支持线上选购、按需下单。目前平台已纳入国家算力调度体系，接入省内外算力资源超过3900匹。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日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由江西广播电视台集团创作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中国1927》入选总台优质影视剧片单。该剧全景式再现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恢宏历程，深刻诠释了人民军队永不褪色的使命担当。
0: 吉安市康养中心今天正式开业运营，作为吉安市重点民生项目，中心总投资3.9亿元，补齐市级专业化医养康养短板，完善了居家、社区、机构3级养老服务体系。

0: 南昌市红谷滩区智能制造产业基地一期项目目前竣工，标志着红谷滩区首座高端智能制造产业载体正式落成，即将交付投用。
1: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去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率巩固在95%，基本医保运行安全稳健。
0: 从国家疾控局今天通报，当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现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的活动，新冠病毒疫情呈低流行水平。
1: 下面关注国际观察，美国唐罗主义会推动拉美彻底右转吗？2026年已过半，随着右翼候选人今年在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秘鲁的总统选举当中胜出，拉美政坛呈现加速右转态势。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文章称，这一趋势前所未有。
0: 分析人士认为，拉美右翼回潮是内外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从内因看，多国经济增长疲软，民生成本上涨，此前左翼政府未能兑现减贫完善福利的承诺，民众心生不满。同时，毒品黑帮暴力泛滥，右翼承诺从严打击黑帮和犯罪，契合民众对安全的诉求，大量选民转向右翼。从外因来看，特朗普政府推行唐罗主义，采取拉右打左策略，深度干涉拉美选举，比如公开为哥伦比亚及右翼候选人造势，以切断援助，要挟洪都拉斯选民支持右翼，并用制裁、政治渗透加剧各国左右对立。欧美保守右翼浪潮也间接助推拉美右翼势力扩张。
1: 专家指出，从历史上看，拉美社会整体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浓厚，左与右的钟摆效应是政治常态。虽然近年来政党左右轮替速度加快，但本质上仍是势均力敌的博弈格局。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执政，能否解决民生、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才是评判治理的核心。拉美各国唯有坚守主权独立，抵制外部霸权干涉，推进区域一体化与多边合作，提升自主发展能力，才能走出发展困局。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8到35度；九江多云，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27到35度；宜春多云，27到35度；萍乡多云，28到36度；新余多云，27到35度；吉安多云转晴，28到36度；上饶晴，27到35度；鹰潭多云，28到36度；福州晴，27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哲斌、吕鹏，代表责任编辑李先、詹伟，监制罗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

0: 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1: 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0: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呢，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呢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 要进一步加强党建。

0: 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1: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
5: 热疾恐肯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疾恐肯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6: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5: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7: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9: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五周年，截至六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8: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1: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 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

0: 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意填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填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3: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 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我们要来关注一件夏天很多人都在做的事儿，这就是祛湿。每年夏天像个桑拿房，墙面在哭，镜子起雾，地上打滑，空气闷热，身上黏哒哒，睡了一夜还是困，脸啊像泡了水，腿脚浮肿，嘴巴里的气味自己都嫌弃，这种状态会持续一整天。老朋友喊你出门，可你就是坐在沙发上不想动，明明没做什么事儿，可就是觉得无精打采，反应都慢了。老伴儿和你说个事儿吧，你得反应半天，记忆力还越来越差，吃一点就觉得胀，上厕所就更困难了，这都是湿气带来的痛苦。湿气很奇怪，它粘滞在

0: 身上不是哪里疼，而是整个人像是一台发旧的机器，越来越不好用了。
1: 你说的太形象了，很多人想要祛湿呢，但好像呢效果都不大，或者寻不到对的方法。
0: 在这个方面呢，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就是2007年被确定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高寿106岁，悬壶济世80余年的严正华。严老先生呢，可以说啊，他是这个领域大师级的人物了。
1: 这么厉害啊，那严正华老先生对于祛湿有什么高见吗？
0: 严老说啊，如果夏天坐在那儿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粘滞在体内，堆积在腹部，让你的状态萎靡，健康受损。祛湿不是把水抽干，也不是不喝水，而是修建水渠，启动发动机，让身体动起来，把堵点疏通开，让垃圾有路可走。用专业术语说，就是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而且啊，一年之中从入伏到出伏的3个月最适合来解决湿气淤堵、气血不畅的问题。现在付出3个月的坚持，往往可以事半功倍。
1: 我看到呢，市场上也有不少的祛湿的产品，就算是价格贵呢，买的人也特别多。
0: 其实严正华老先生在10年前就揭秘了自己研发的浮湿膏的方子，但是成品直到今年才刚刚上市。原因是在中医这个行当里，每一味药材具体用多少克，哪一味先下，哪一味后放，熬的时候用大火还是小火，熬多久，收膏的时候要搅多少下，这些都是经验。严老手把手的指导，厂家呢是潜心研究，用了10年才算是大功告成。严正华老爷子也是授权这款浮湿膏使用了自己的头像作为品牌，可见这个品质有多高。
1: 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啊，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湿困体质调配的浮湿膏，这个价格可不便宜吧。
0: 咱们严老呢，一生追求的就是不投猛剂，不用昂贵的材料，让老百姓都可以用得起。不过呢，他对用料配方的地道、制作工艺的严谨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浮湿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
1: 哎呦，这还不贵呢，一瓶将近300块钱，这个怎么让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吃得起呢？
0: 别急啊，我们的福利活动这马上就来了呀！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前100名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瓶来体验，每人限领一次。特别提一句，这可不是说产品只值1块钱，这钱对厂家来说也只能够是个包装费。厂家象征性的收1块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用上这一款严正华的浮湿膏。毕竟这好东西一用就知道。所以呢，如果您抢到了名额，那么还有3重追加福利要给到您。
1: 1块钱就能够体验价值299元的严正华浮湿膏，抢到名额呢还会有3重福利追加，这个简直要把咱们的听友宠上天了哈。可这一体验的一瓶吃完了之后怎么办呢？是不是又得花299块钱买啊？
0: 别急哈，这追加的3重福利它不就来了吗？首先，市场价299元的严正华浮湿膏，今天全省限定是10个名额，参与整箱团购，每瓶只收取49元，这49块钱呢，也就够厂家回去支付一个人工熬制的一个成本。别怪厂家小气，每瓶为您省掉的钱加起来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所以全省只能开放120瓶福利库存。其次呢，您可以足不出户，我们为您免费送货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贴心，您刚才花1块钱体验的那一瓶，如果吃完感觉不满意，那您今天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会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先花1块钱体验一瓶，给自己的身体呢打开祛湿的大门，然后参加整箱团购的活动，每瓶只需要49元。那体验的不满意的话呢，还能够全额退款退货。这还犹豫啥呢？用49元的价格团购到价值299元的严正华浮湿膏，那全省只有10个机会啊，只开放120瓶的库存，赶紧来拨打热线。抢定体验名额来团购吧，400-710-2874，400-710-2874。
0: 如果拿到咱们这一款严正华浮湿膏的朋友，会发现产品包装盒上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头像，红光满面的老爷子亲笔签名的品牌标识，这是品质和安心的保障。配料表里面是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芡实等，足足11味，这里面蕴含着严老爷子毕生所学，配伍那叫一个精妙。最后厂家在贵阳，这里是全年阳光少阴天多，材料天然抗湿，更能满足严 振华老爷子九道工序、九次蒸制、九次阴干的严格工艺，实现十斤道地材料熬出一斤高滋的品质。所以说啊，您打开五天吃完感觉好不好自己最知道。
1: 100个亿元体验一瓶的福利呢，现在名额只剩下不到一半了，而且呢全省限定10个

0: 可以用49元团购的名额呢，其实也所剩不多了啊。看来呢，咱们这个服饰膏啊，还真的是特别受到听友的欢迎呢。所以说呢，我们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啊，拨打我们的活动热线，先把名额抢到手，4007102874。4007102874。
1: 夏天啊，天地间的阳气最旺，就像给身体开了一场桑拿，毛孔大张，正是趁着出汗把盘踞在脾胃深处的寒湿赶出体外的绝佳时机。如果你错过了这阳气鼎盛的黄金排湿期，等到秋风一起，毛孔紧闭，湿气便会被牢牢锁在体内，再想去除就得费上更多的力气了。
0: 没错啊，您的身体也是一样的啊，垃圾呢不能及时的代谢出去，导致身体的运转呢变得卡顿，就像是交通堵塞一样，到处呢亮红灯。祛湿的关键呢是让身体重新流动起来。
1: 我们看到刘阿姨说全省1块钱体验一瓶的名额就100个，她抢到了，太高兴了。刘阿姨说自己和节目里说的一样，湿气大，肚子大，腿脚浮肿，眼袋重，感觉人是被堵住了。她说参加整箱团购，每瓶只要49块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按周期3个月吃，每天4-5块钱，轻轻松松改变。关键呢，错过这个机会用市场价买，那就得多花好几千。现在团购呢，参加了之后先把优惠赚到手再说，体验的不合适给您退款退货，不用担心。
0: 其实呢，刘阿姨特别聪明啊，她算是把咱们这个活动呢瞧得透透的了哈。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呢体验到严正华的服饰膏，我们才会做这个1元的活动。为了能够让大家毫无压力的在夏季啊最适合祛湿的季节调理好身体，我们又拿出了10个不到2折的团购的名额。为了能够让您安心的团购呢，我们也是承诺团购未开封的产品30天全额退。我们的心意呢，大家一定能看得到，但是名额呢您真的不一定能够抢得到。再一次提醒一下，拨打热线电话来参与，4007102874，4007102874。
1: 年纪大了，身体总有一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不舒服，想买点东西调理调理，又怕买不对，怕不安全。这款服饰膏有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有严老的授权，通过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把湿气运出去。1块钱体验是给你一个机会开启祛湿的大门，而团购每瓶49元的活动，就是希望您吃对、吃够、吃得有用。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1: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0: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们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1: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我现在最大的念想就是早晨下床的时候，第一脚踩下去，能不疼。
0: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1: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

0: 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他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1: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0: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1: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0: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1: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0: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1: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0: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1: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0: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韧，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筋骨状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筋骨状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两三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筋骨状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一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

0: 软骨养起来不是两三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两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的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400-710-3893 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得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3893。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
4: 兼一半风雅一半仙。那您知道最旺家的花是什么花吗？你就记住四个字就行了，金玉满堂。金指的是桂花，玉指的是玉兰，满指的是石榴，堂指的是海棠。十大雅士之八就是读书，读书呢不仅能够增长知识，更能够改变气质。读书读的不仅仅是书，更是王羲之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可能，是学然后知不足的自省，是陶渊明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喜悦。十大雅士之十是赏月，您知道吗？中国古人对月亮的雅称啊有多美，新生的叫朔月，缺了一半的叫弦月，圆满的叫满月，快消失的叫残月。玉盘指的是月，婵娟指的也是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接受生活的不完美，放下我们无法完成的一部分，心平气和的去欣赏四季的更迭吧。听众朋友，最后来说说十大雅士荀攸。漫步于丛林之处，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理想生活状态。荀攸寻的是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豁然开朗，寻的是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静谧。 听众朋友，忙碌的生活当中啊，片刻抽身。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南乡子啊是唐教坊取名，后来呢是用作词牌，都是用江南风物的，是后蜀欧阳炯所创立，有单调和双调两种。宋代的时候，填南乡子的词人呐、非常的多，而且题材呢也非常的广泛，除了抒情之外啊，还有写景言志的作品。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南乡子佳作，一起来体会词中的柔美与奔放。第一首，五代欧阳炯的南乡子《露入南中》。露入南中，光廊夜暗撩花红，两岸人家微雨后，收红豆，树底纤纤抬素手。这首词啊，写南国水乡的风物人情，第一句交代的是地域，后面接着写光廊撩花等等南中风物，最后呢写到雨后树底下收红豆的一些情景，是写人情也见风物。词中写了绿的光廊、红的撩花和红豆，雪白的纤手、艳丽的色彩，使风物人情充满诗情画意。在花间集当中啊，这种质朴清新的风土人情词作啊，别具韵味。第二首是五代李寻的南乡子《新月上》，他写道：新月上，远烟开，灌随潮水采珠来，照穿花过归溪口，孤春酒，小亭揽纤，垂岸柳。这首词写采珠人傍晚归途当中泊船沽酒的情景，你看弯弯的月儿爬上夜空，在月光照耀之下，弥漫的雾气渐渐散开，采珠人在夜色下从容划船，穿花过溪，泊船买酒。一个划字，一个穿字，一个泊字，这一切在作者笔下呀，就像是一幅优美清新的水墨画，徐徐向读者展开。第三首是宋朝王安石的《南乡子·自古帝王》，他写道：自古帝王州，郁郁葱葱家气浮，四百年来成一梦堪愁，近代衣冠成古丘，绕水资行游，上进层城更上楼，往事悠悠君莫问，回头剑外长江空自流。这是一首怀古诗，上阙盛赞六朝古都金陵的繁华，下片写登楼揽胜。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今天跟大家说说厨房里的抗癌大王大蒜。我们平时

做菜啊，它是离不开大蒜的。凉拌菜或者是吃面的时候呢，放一些蒜，它能够增添风味。像糖蒜呐、腊八蒜呐，都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大蒜的抗癌机制啊，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大蒜当中含有的活性成分，它能够抑制肿瘤的生长，还能够预防癌细胞的扩散和转移。第二是减少 DNA 的损伤。大蒜中的某些成分能够减少致癌物诱导的 DNA 链断裂，抑制 ROS， 也就是活性氧的形成，从而保护 DNA 免受损伤。第三，它能够促进 DNA 的修复。大蒜当中的活性成分还能够增加 DNA 的修复的能力，维护基因组的稳定性，防止癌变的发生。第四，它能够抗氧化。大蒜当中含有像硒等等抗氧化的微量元素，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从而起到抗癌的作用。那么大家在食用大蒜的时候呢，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是适量的食用，生吃大蒜呢容易引起急性胃炎等等，所以如果想要生吃大蒜，建议每天不超过半头。第二是正确的烹饪，建议把大蒜切开和空气接触10到15分钟，这样呢可以促进大蒜当中呛辣的物质与氧气结合形成化合物，提高抗癌效果。第三是个体差异，每个人的身体情况和健康状况啊是不同的，对大蒜的耐受性和反应也是不同的，吃大蒜也需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大蒜对抗癌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大家并不能完全依赖大蒜来预防和治疗癌症，日常饮食和健康的生活方式都非常的重要。在预防和治疗癌症的过程当中呢，还是需要结合合理的饮食、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必要的医疗手段进行综合的治疗。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今天来说一说体检单上那些容易被误解的几个字，带你从中避开焦虑，同时呢也能识别潜在的真正隐患。第一个是结节。结节这两个字啊，毫无疑问是体检单上最让人心惊胆跳的字眼之一了。有时候患者仅凭这三个字就会陷入无尽的恐慌当中。事实上，90%以上的结节啊都是良性的。举个例子，中国成年人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啊超过20%，但是恶性结节的比例不到5%。即便是肺部结节，3到5毫米的结节，通常呢也是炎症或陈旧病灶的表现。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体检报告当中提到结节形态不规则、边缘毛刺或血流丰富等等特征，尤其是结节在半年内有增大趋势的时候，就需要引起警觉了。第二是增生，它是发炎的警报，不是癌的预告。乳腺增生是体检报告当中最常见的字眼之一了。看到这些字眼啊，80%的女性会条件反射地想到了乳腺癌。但事实上，增生啊本身是良性的生理现象，和癌症并没有直接关系。其实增生往往是由于雌激素的波动所引起的，类似月经期的腹痛一样的普遍。如果报告中出现非典型增生，或者是导致内乳头状瘤等等字眼，就得小心了。第三就是钙化。乳腺钙化呀，它是很多女性体检报告当中常见的项，但它往往是误解的重灾区。钙化其实是组织老化的正常表现，类似于皮肤的皱纹。但是如果报告当中描述的是呈簇状针尖儿样的钙化，那就需要更加关注了。这类钙化呢，就像是埋藏在土地当中的地雷，看似无害，实则危险重重。如果报告当中提到钙化是簇状针尖样或者是不规则的，就要尽快的找专科的医生去检查。如果是粗大散在或者是弧形的钙化，通常不必过于担心。钙化本身呢，它并不是疾病，关键是要看它的形态特征。第四就是血流信号。B 超报告当中的血流信号呢，它也是一个容易被误解的词。很多人看到血流信号啊，就开始联想到肿瘤在吸血。其实良性结节的血流信号通常是点状或者是短棒状，而恶性肿瘤的血流信号啊，往往像八爪鱼一样呈现出杂乱无序的血管。第五就是占位。占位性病变，它绝对是体检报告当中的重磅词汇，一出现呢会让很多人恐慌。但实际上，肝囊肿、血管瘤等等属于占位性病变，甚至有些钙化灶呢也会被描述为占位。关键的是看报告当中的后续描述，如果写的是边界清晰无强化，大多是良性的；而如果描述为周围浸润或者是不均匀强化，则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了。第六是息肉。胃肠镜报告中的息肉二字啊，常常让人陷入两难。实际上，小于0.5厘米的炎性息肉啊，它是常见的良性病变，通常不需要手术，只需定期观察就可以了。但如果息肉是广畸形或者是绒毛状腺瘤，癌变的风险会增加10倍以上。第七，建议随访。体检报告建议随访这四个字呢，可能是最危险的警告了。很多人误以为这意味着没问题，但实际上这通常是医生对潜在问题的温和提醒。所以说呀，别被单一的指标吓倒了，综合判断才是王道。医学用词背后往往有深意，千万不要擅自做诊断。定期复查呢，并不是医院为了创收，而是给你上的救命保险。

0: 话还没有
1: 主持黄话，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捧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新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傅晨，你哪个系的？你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吗？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了。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把微信输入框里的我爱你写了又删，删了又写，我们总是因为胆怯或自卑而把一份爱意深埋心底。生命里有多少遗憾都源于一句等下次再说，所以就是现在把心中的爱意说给父母，说给爱人，说给朋友，说给每一个关心你的人听。你要知道四季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把微信输入框里的我爱你写了又删，删了又写，我们总是因为胆怯或自卑而把一份爱意深埋心底。生命里有多少遗憾都源于一句等下次再说，所以就是现在把心中的爱意说给父母，说给爱人，说给朋友，说给每一个关心你的人听。你要知道，四季从不等人，而爱更要大声说出口。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爱

其实爱这个字从来没有最合适的表达时机。如果你有一颗真心，与其深埋在心底，不如大胆一次，即便未能如愿，也能收获成长的勇气。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命里有多少遗憾，都源于一句等下次再说。所以就是现在，把心中的爱意说给父母，说给爱人，说给朋友，说给每一个关心你的人听。你要知道，四季从不等人，而爱更要大声说出口。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爱永远值得此刻启程。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把微信输入框里的我爱你写了又删，删了又写。我们总是因为胆怯或自卑而把一份爱意深埋心底。生命里有多少遗憾都源于一句等下次再说，所以就是现在把心中的爱意说给父母，说给爱人，说给朋友，说给每一个关心你的人听。你要知道，四季从不等人，而爱更要大声说出口。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爱永远值得此刻启程。

有挚爱的人相伴一生，便是人生最美的风景。所以，现在，大声说出心中的爱意吧。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哪个系的？大学有喜欢的人？
2: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3: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0: 重温
4: 重温
0: 往日情怀。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取因我丝丝梦幻般风雨脑取因往往。
1: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岁月的长河中，时常触动我们的，除了那些记忆深处的故事，还有曾经陪伴我们的老

自己当中啊都呈现出不一样的变幻。苏州博物馆里面的展品大多是苏州本地出土的文物，很有本土的特色。这些江南历史的文物正是苏博最有情怀的地方。第三个呢，就是文化的源头，中国文字博物馆。都说没有它呢，中国历史会少2000年。汉字它走过了多少岁月，中国文化就趟过了多少风雨。汉字的发明啊，它是中国历史当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在河南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里，陈列了甲骨文卜辞、青铜玉石铭文、书法竹帛、雕版印刷，文字发展的脉络全部展现出来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卜甲，3000年前的汉字刻在一片龟甲之上，千年之后，华夏的子孙依稀可辨认。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字里啊，器形文字、印章文字、象形文字早已是泯灭在历史灰尘当中，唯有汉字演化至今。或许这间博物馆并没有震撼的藏品，但是刻在器皿、竹帛、宣纸上的那一个个跳动的文字便是最好的藏品。第五个就是能撸猫的别墅——官府博物馆。每个文人、每只猫其实都能为文化贡献点什么。马未都的官府博物馆呢，是中国第一家私人博物馆，也是一座像家的博物馆。官府博物馆呢，像个文人的居所，庭院深深，芭蕉绿，樱桃红。作为私人博物馆，里面的藏品也很生活化，有家具、门窗、陶瓷工艺品。与其他博物馆最大的不同就是可以在里面撸猫，他为猫们专门设立了办公室和别墅。这些猫啊，在明朝的黄花梨罗汉床上睡觉，在清朝紫檀宝座上闲躺，它们静谧的气质与博物馆融为一体，猫啊成为博物馆活灵活现的藏品。第六个就是陶俑博物馆。公元前236年，时年24岁的嬴政横扫六国，建起了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个军队呢，就是他引以为豪的功业，所以在他死后也带了进去。里面的陶俑个个如真人般，带甲者100余万，千乘万匹，安静地伫立在土坑中。第七个是能吃的博物馆，天津阅为鲜博物馆。都说艺术啊融于生活，生活就是艺术。天津呢就有一家博物馆，即使餐厅也是博物馆。天津阅为鲜博物馆1936年建成，是一家经营粤菜的餐馆。但是里面呢却有不菲的文物，共计100多种，3000多件，包揽了中国各个朝代的青铜、陶瓷、玉石和木雕。在这里面就餐呢，真正能够做到把艺术融于柴米油盐。第八个就是最孤独的博物馆，张之洞与武汉博物馆。博物馆记录了张之洞与武汉的近代史。博物馆里的张之洞比起历史课本上影像中的张之洞啊，就显得更为真实了。博物馆最独特的展品呢，是一本钢制的书，上面记录的是张之洞推进洋务运动时来自社会各界攻击和质疑。第九个就是藏在水中的珍宝，重庆涪陵的白鹤梁博物馆。重庆涪陵的白鹤梁博物馆最有趣的地方呢，就是它的宝藏啊藏在长江的江心，你必须坐着近100米的浮梯沉到40米深的江底。在那儿啊，你可以看到一块大石头，大石头上刻满题刻诗文，最为著名的是黄庭坚的《因有白鹤游戏》，也叫白鹤梁。白鹤梁是世上最早的水文站，涨水则隐没江底，枯水则水落石出，见证了长江上游1200年来的水位变化。第十个要介绍的是江西高安元青花博物馆。说青花入瓷永不凋零，中国的传统色呢一直是红黄，青色从来不是。从元代开始，青花就出现了。元朝不过100年，艺术品呢多毁于战乱，所产呢也不多。但是江西高安元青花博物馆之所以珍贵呢，是因为它这里出土的元青花呀数量多，品质高。这里一下子就出土了完整的礼乐射御书数梅瓶套装，而且呢还是带盖的。元青花传世啊本来就极少，凑足一对儿都很难，更何况是一套呢。第十一就是装满星星的天空上海玻璃博物馆。上海玻璃博物馆呢，原来是上海轻工玻璃公司的车间，整座用金属与玻璃搭建的，里面有个特别的作品叫天使在等待。

一双玻璃翅膀后来被两个孩子折断，但作者呢还是把折断后的作品展示出来，并且呢改了个名字叫折。听众朋友，人生中总有些人或事值得我们记住，记住二字就是博物馆存在的意义。

0: 春花秋月栏目。
1: 不读诗词，不足以知春秋历史，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不读诗词，不足以见流彩华章之美。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春。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唐朝陆龟蒙的诗《秋河》，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秋河》，唐·陆龟蒙。芙蓉城路有佳色，蕉叶树烟如笑颦，盈盈一水不得渡，冷翠遗香愁向人。这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一首咏物诗。那么这首诗最绝妙的地方呢，在于它以衬为巧思，它不直接写河，但是能处处见到河，在清冷意境当中藏着细腻审美与淡淡的惆怅，以河自喻，保持独立品性与高贵人格。诗的一开始，芙蓉城路有佳色，蕉叶树烟如笑颦，这两句啊，就是说蒲叶的嫩芽沾着露水，呈现出美好的姿色，蕉白的叶子萦绕着雾气，如同在模仿荷花，娇美却显逊色。诗人先写蒲草的美好，是嫩芽沾露，色泽清新；再写蕉白的美好，是叶片缠雾，姿态朦胧。之所以先写这两件事物的美好，其实呢是为了衬托出河之美好。而且秋河的美好没法学，如果非要学，倒有点像东施效颦的意思。接着写盈盈一水不得渡，冷翠遗香愁向人，这两句是说一片盈盈相隔的秋水无法渡过，那清冷的翠色与残留的幽香带着愁绪迎面而来，这是写秋河之品性。这两句呢是从人的视角切入，情景相融。你看盈盈一水，它化用古诗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既写秋水相隔的实景，也暗含着欲近河而不得的距离感。冷翠遗香，说荷花的品性清香意远，冷艳动人。冷翠呢，它是在视觉上写荷叶带秋寒的绿，遗香呢是嗅觉上写荷花残香，一冷一幽，勾勒出荷花凋零、风骨犹存的样子。愁向人三个字，把景物的清冷转化为人的主观情绪。表面看呢是秋河之愁，实则呢是说诗人之愁。美好的事物总是那么的短暂，我们要学会告别，学会接纳，学会独立。整首诗没有一个字说到河，却以蒲蕉为衬，以水香为引，把秋河之美好和秋日之清愁写得含蓄动人，把咏物诗不急不离的高妙境界推向更高一层。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个成语叫惨绿少年，乍一听呢它很惨很绿，但是您知道它的原意到底指的是什么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惨绿少年啊，它原来指的是穿着暗绿色衣服的年轻男子，后来呀就引申为讲究装饰的年轻男子，有时候呢它是指风度翩翩的年轻男性。这个成语呢它是出自悠闲鼓吹这本书，这里的惨呢是一个通假字，它是指色彩暗淡，惨绿它是浅绿，它是指服装的颜色，并不是悲惨的意思。张固在悠闲鼓吹这本书里啊写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唐代的宰相刘晏的女儿嫁给了礼部侍郎潘岩，生了儿子户部侍郎潘猛阳。他的母亲觉得呀，儿子的才干不够，无能这个高位，总有一天要惹事儿。儿子不服气，说同事们呢都跟我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强。母亲不信，于是呢就叫儿子请了同僚们回来吃饭，他就躲在屏风后面啊偷偷地看这些少年，看完之后放下心来，说果然都不是什么好货色，独独又问莫作惨绿少年何人，原来是补缺杜黄长。潘夫人感慨啊，此人气宇不凡，将来必然成为一代名相。这个惨绿少年杜黄长果然争气，后来果然荣登宰辅，一反过去朝廷对藩镇的软弱姑息，力主以法度整顿诸侯，在不长的时间内即讨平西川、下随各处的叛乱，让唐朝的威名大振，这就是著名的元和中兴。而唐宪宗都说全是杜相的功劳，不过杜相呢虽然政治态度强硬，生活上呢却雅淡宽仁，修养极好，所以惨绿少年这个词呢就是指虽然身份低微，无华服容身，但是气质谈吐风度自是不俗的意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 104.4 AM 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约意义上的阴谋。康茂才啊，原先是陈友谅手下的大将，后来投奔了朱元璋，但他依然在朱元璋的指示下与陈友谅有着秘密的接触。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个两面间谍，是朱元璋埋在陈友谅身边的一颗棋子。康茂才早已派人送信给陈友谅，说他要倒戈，建议陈友谅采取水陆进攻，他将会在江东桥与陈友谅会合，并将这座唯一阻挡水军前进的桥梁挪开，让陈友谅的水军经过秦淮河，直抵南京城墙之下。陈友谅是大喜过望，并表示一定会在胜利后重赏康茂才。在得到了陈友谅的回应后，朱元璋命令李善长连夜拆了木桥，重造了一座石桥。这座石桥将给陈友谅最为沉重的精神打击。朱元璋宣布了他的全部作战计划，以坚定的目光看着他的将领们。我们自濠州出发以来，经历了无数的困苦，打败了无数的敌人，才取得了今天的一方土地。虽然陈友谅比我们强大，但只要我们敢于迎战，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我相信我是对的。朱元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呐。在通往胜利之门的路上，你会捡到很多钥匙，这些钥匙有的古香

0: 色，有的金光闪闪，但只有一把才能打开那扇门。在进行决策时，会有很多人在你耳边呢提出他们的自己意见，将他们手中的钥匙交给你，让你去选择。但这个游戏最残酷的地方在于，你只有一次尝试的机会，如果失败了，你将失去一切。朱元璋在那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在无数的建议中坚持了自己的看法，牢牢地抓住了那把开启胜利之门的钥匙。
1: 他的不读诗词不足以品文化精粹，不读诗词不足以感天地草木之灵，

间呢守着一份清明。在诗词当中，那一言一诗啊，皆是悠闲的心境，那一山一水皆是悠闲的人生。流传千年的佳作不计其数，其中啊触动人心弦的句子，在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抵达心灵的时候呢，仍然能够掀起波澜。那么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几首堪称是神来之笔的诗词，望大家都有所触动，在平淡的日子里收获一份惊喜。宋朝苏轼写了一首词叫《临江仙·送钱穆父》，他写道：一别都门三改火，无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云，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樽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听众朋友，林清玄说，幸好人生有离别，如果没有离别呀，人就不能真正的珍惜相聚的时刻，如果没有离别，人间呢就再也没有重逢的喜悦了。人人都是天地的过客，不必计较眼前的离别。我记得村上春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就是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那么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顺着岁月行走，看淡生死，释怀离别，珍惜当下，拥抱眼前。唐朝李煜啊写了一首《虞美人》，他是这样写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听众朋友，没有谁的一生永远是阳光明媚，没有谁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总有一些苦难要经历，也总有一些伤痛要承受。有的人苦中作乐，有的人呢是颓废消极，心态不同，那么结局也就不同了。杨绛曾经说过，唯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南唐后主李煜用连绵不绝的春水来形容自己的愁绪，忍不住让人感慨万千呢。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烦恼，平平淡淡的日子中，情最浓，淡最真，烦恼三千，难抵一笑之间。唐朝的李白写了一首诗叫《南陵别儿童入京》，他写道：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呼童烹鸡啄白酒，儿女嬉笑千人衣，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游说万乘苦不早，着鞭跨马射远道，会稽渔父轻买尘，约一辞家惜入秦，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呀，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深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但是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从24岁到42岁，18年的风雨坎坷见证了他的艰辛。收到诏书的他是欣喜若狂啊，立刻回到南陵家中和儿女道别，直奔长安。他写下了这句豪放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惊艳了千年。听众朋友，人生的旅途当中呢，我们也曾有过踌躇满志的时候，回顾曾经那个年少轻狂的自己，是不是也会会心一笑，回忆美好呢？宋朝的辛弃疾写了一首词《青玉案元夕》，他写道：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鸡侣，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东

阑珊处。听众朋友，王国维把大学问的第三境啊，是定成了这句话：自己终其一生追逐的梦想，在不经意间达成，此中的感受呢，也莫过如此吧。莫言也曾说过，人生似然，来是偶然，去是必然，尽其当然，顺其自然。所以你要学会和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每一天呢，都要把感恩写在花间，把沿途的风景妥帖收藏。生命最好的状态，它不是行色匆匆的飞奔，而是不辜负每一场花开，善待每一次花落，收藏每一寸清风朗月。人生最正确的姿态呢，是把自己还给自己。清朝的纳兰性德写了一首《浣溪沙》，他写道：谁念西风独自凉，萧萧黄叶闭疏窗，沉思往事立残阳，备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梦中又重回那个春天，俩人闺中读书，茶香满屋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正当留念之际，恍然惊醒，惊觉过往稀松平常的小事呢，却是现在弥足珍贵的往事，再无法回首了。子曰：往者不可见，来者犹可追。听众朋友，人生苦短，请珍惜活着的每一天吧。只因时光流逝，就不可能流转了，因此我们不能虚度此生，该珍惜生命中的点点滴滴，不辜负上苍给予我们做人的机会，该以饱满的热情去拥抱眼前，不要等到来不及享受美好年华的时候就已经身处迟暮。只有珍惜当下，让心在平淡当中盈满温润，无论岁月如何变迁，不愧对所有关爱我们的人，心若安宁，任年华老去，又何尝不是一份优雅的美呢？宋朝的李清照啊，写了一首《如梦令》，他写道：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字里行间是透露出词人不舍的情感，但时间不停歇，韶光将近，夏日静候，曾经的美好我们依然汲取，未来的无数可能性依然为我们敞开。生活在坎坷中前行，在忙碌中生活，在悲喜中经历，在痛苦中领悟，在得失中选择，在平凡中精彩，在知足中快乐，在遗忘中洒脱，在简单中幸福。听众朋友，有一种味道呢叫酸甜苦辣咸，有一种心境啊叫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宋朝的蒋捷写了一首《一剪梅·舟过吴江》，他写道：一片春愁待酒浇，江上舟摇楼上帘招，秋阳渡于太娘桥，风又飘飘雨又潇潇，何日归家洗客袍，银字声调心字香烧，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三毛曾经说过，岁月极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那您会怎么形容岁月流逝呢？蒋捷说：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听众朋友，时光啊，就是在樱桃红了芭蕉绿了当中啊流逝，那不可触碰的时光瞬间像是有了形状，我们伸手可触。春暖花开，赏花折柳，艳阳高照，观河听蝉，秋送桂香，仰望秋月，雪雨霏霏，踏雪寻梅。时光变幻在诗词当中显得那么的美呀、悠悠岁月，我们演绎着它的更迭，漫漫人生，我们诠释着它的精彩。岁月交替，不变的是对生活的那份执着。听众朋友，生活当中领悟到的道理和感触，在诗人素质笔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我们现在说寺庙是指同一个地方，但您知道吗？在我国古代，寺和庙它指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地方。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寺这个词呢，最早出现可能要追溯到先秦时期，在此之前的历史记载当中啊，并没有关于寺的记载。在先秦时代，寺被视为是朝廷官员的工作场所，也可以作为是朝廷的延伸。换句话说呀，古代的寺啊，就像是现在的政府办公室。唐朝时候，寺的地位达到了顶峰，那个时候大理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监察官员和司法机构工作的地方，地位威严。所以大理寺对公众来说呀，它是一个神秘而畏惧的地方。那大家可能要问了，这样的寺又如何和佛教文化结缘的呢？这要从鸿胪寺说起。鸿胪寺原本是处理外交事务的机构，但是随着佛教的传入，它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填满。那个时候鸿胪寺啊，陆续接收了大量佛教经书和相关的物品，那么工作人员呢，也逐渐地被佛教文化影响。后来越来越多的僧侣来到鸿胪寺，使得它从一个办公场所呀，变成了僧人的

驻地，历史长河当中四字它承载着佛教文化的浓厚色彩。那句广为人知的南朝484诉说的正是佛教文化在中国的兴盛。寺这个字呢，经历了从政府办公场所到宗教活动场所的转变，它就像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映照出佛教文化在我国的蜿蜒发展。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圆融。越是通透的人越圆融，活得越洒脱，他们不会拘泥于形式，一眼就可以看到事情的本质。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红薯啊，看似普通的根茎类的作物，在寒冷的冬天里啊，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够为我们的身体提供所需的能量，还有很多其他的健康益处哦。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冬天经常吃红薯的人身体会发生哪些变化。首先第一个，它能够提供持久能量。红薯富含碳水化合物，尤其是淀粉，这是人们获取能量的重要来源。第二呢，它能够增强免疫力。红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A， 通过贝塔胡萝卜素转化而来的维生素 C 和其他的抗氧化剂，这些营养物质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提高身体对病毒和细菌的抵抗力。第三，它能够抵抗自由基损害。红薯当中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等等抗氧化物质，它能够抵抗自由基的损害，保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的影响，从而有助于延缓衰老和预防疾病。第四，它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红薯富含膳食纤维，它对于促进消化和肠道健康非常有益。膳食纤维能够吸水膨胀，形成胶状物质，增加便便的保水性，促进肠道蠕动，改善便秘问题。第五，它能够辅助控制血压。红薯富含钾元素，有助于维持体液和电解质平衡。钾元素还能够促进血液排泄掉多余的钠，从而降低血压，减少高血压等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第六，就是保护心血管系统。红薯当中的抗氧化物质叶酸、维生素 B6 等等成分呢，它也有助于保护心血管健康，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等等心血管疾病。第七，改善皮肤状况。红薯当中的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 之后呢，不仅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视力，还能够促进皮肤细胞的再生和修复，改善皮肤健康，减少皱纹和其他的老化迹象。第八，是有助于减肥瘦身。红薯是低脂肪低热量食物，同时它的高纤维特性啊，有助于增加饱腹感，减少其他高热量食物的摄入。此外，红薯还能够有效地阻止糖类转化为脂肪，有利于体重的控制。第九，它能够抗衰老。红薯当中的某些成分具有抗衰老的作用，可以抑制肌肤老化过程，减缓机体的衰老速度。但是虽然红薯有很多的益处啊，也不能过量食用。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来确定，这个指南建议每人每天薯类，它包括红薯、土豆、山药、芋头等等的摄入量是50到100克。如果选择吃红薯，100克的红薯大概是一般女性一个拳头那么大的量。其次，红薯当中的糖分含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应该适量的食用，同时红薯呢应该煮熟了之后吃，避免生食引起的消化不适。另外，对于有胃溃疡、胃炎等等胃部疾病的人来说，空腹食用红薯呢可能会加重病情，因此在享受红薯美味的同时呢，也要注意适量食用和合理搭配其他的食物。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疼痛这个几乎每个人都曾有过的经历，它有时候呢会让人感到轻微的不适，有时候却让人痛不欲生。但是疼痛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一种感受，它更是机体发出保护性的信号，提醒我们身体可能出现了健康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疼痛需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首先，头痛，脑瘤或者是脑转移瘤可能引起剧烈持续的胀痛，如果头痛持续加重而且休息无法缓解的时候，应该警惕了。第二是胸痛，胸部或乳腺肿瘤呢可能会侵犯到我们的胸壁神经，导致持续不减刀割般的疼痛，这种疼痛啊会和普通的胸痛有明显的区别。第三就是腹痛，持续腹痛、呕吐和消化不良可能是胃癌、胰腺癌或者是胆囊癌的症状，这种疼痛呢通常逐渐加重，与饮食或生活习惯无关。再有就是骨痛，肿瘤侵犯骨骼可能引起病理性的骨折，导致剧烈而且是持续的骨痛，如果骨头疼痛持续不减并且逐渐的加重，就要警惕骨转移，就必须马上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保持强健的免疫力成为了我们抵御疾病、保持健康的重要防线，而饮食作为我们日常生活的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一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

0: 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1: 中泛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0: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4: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七十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3: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

0: 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1: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0: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2: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3: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 中国是柬埔

0: 处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检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
7: 报，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审计委员会第16次会议时强调，进一步提升审计工作质效和水平，全力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叶建春出席。
7: 我省早到收获进度

0: 超四成，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开展双抢，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夯实基础。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报道，公权真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以凡人微光点亮万家灯火。
0: 我省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全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录音专访，这是对普通劳动者的深深祝福。访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傅飞。
0: 江有观潮，江西避暑火出圈，靠的是粮资源，更是热服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省委审计委员会主任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审计委员会第16次会议。他强调，全省审计系统要进一步提升审计工作质效和水平，一体推进揭示问题与审计整改，全力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长叶剑春、省领导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陈敏、朱斌出席。尹红指出，要聚焦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优化配置资源，精准靶向发力，加大重点任务审计力度，全力服务保障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助力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推动民生领域突出问题整治，确保审计监督与全省发展大局同频共振。要持续强化审计质量控制，巩固科学规范提升年行动成果，切实提升审计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确保审计结果经得起检验。要着力推动审计成果高效利用，坚持动真格、见真章，压实被审计单位整改主体责任，强化整改成效督促检查，全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进一步深化审计监督与纪检监察等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有效发挥审计治已病、防未病作用。尹红强调，要全面加强审计队伍自身建设，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不断提升审计专业能力，着力打造一支绝对忠诚、绝对过硬、绝对可靠的审计铁军。要全面从严治党治审，持之以恒抓实作风纪律建设，奋力推动新时代审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相关文件。
0: 当前早稻进入集中收割期，各地全力抢抓晴好天气，通过科学调度农机，推广全程机械化，抢收早稻，抢插晚稻，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夯实基础。据最新农情调度，截至7月13号，我省早稻收获进度超过40%，晚稻播栽意向面积1860.3万亩，播栽进度超过20%。江西台综合报道。
2: 在赣州南康区平市乡大路坪村，收割机正在稻田里来回穿梭，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金黄的稻穗被迅速卷入，割稻、脱粒、穗杆一气呵成。种粮大户刘清平告诉记者，今年他种了将近300亩早稻，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
3: 以前我们是自己人修割上要半个多月，现在请的修割的团队就是2-3天就可以搞完。今年的早稻亩场是1500多斤，很有信心搞好。
2: 今年南康区早稻种植面积达到17.98万亩，比去年增加1200亩。目前全区早稻接收率可达99%以上，预计7月25号之前可全面完成收割，为后续晚稻及时移栽赢得主动。平市乡副乡长谢志龙，
4: 安排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耕作，通过机械化补齐农村劳动力短缺短板，提升种植效率与粮食产量，有效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2: 目前全省有6.3万台收割机作业在抢收一线，农业部门搭建统一调度平台，实时监测农机分布和作业状态，实现农机资源高效调配。宁都县长胜镇农村农业办干部欧阳新春，
5: 目前我们早稻四种已基本全部成熟，现在我们合作联社跟四种大户调配了66台收割机，根据这个天气抢扎收割，为我们扼腕摘插预留充足的时间。
2: 与此同时，各地晚稻育秧工作也已全面展开。在上饶德兴市大毛山镇智能化育秧中心，温度、湿度、光照数据实时跳动，恒温设备精准调控生长环境，一盘盘晚稻秧苗清脆挺拔，长势喜人。德兴市大毛山镇智能化育秧中心负责人程志根，
6: 整体展示良好，种粮户看到我智能化育秧后都很认可。
2: 依托各项惠农强农政策，德兴。

0: 市近年来大力推广智能农业种植技术，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当地种粮大户祝尧峰：
1: 我这几年的水稻都是在智能化育秧中心育的秧，通过这几年实践发现，返青快，分叶强，产量高，而且可以节约生产成本。
2: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高山仰止，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昨天在江西省博物馆启幕。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盛秋平，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致辞。盛秋平指出，八大山人朱耷对后世画坛影响深远，南昌将扎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活化利用大文章，推进文化强市建设，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为文化强省建设发挥省会引领作用。卢晓清指出，我省与故宫博物院等单位携手举办这次展览，是传承赣坡文脉的生动实践，期待我们以展为媒，让传统文化活在当下，让江西文旅融出新局，让文博事业共创未来。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14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琼昨天主持召开第75次主任会议，副主任李红军、罗晓云、张晓平、王少玄、朱斌、张伟，秘书长杨文英出席。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本月27号到29号在南昌举行。会议审议了《江西省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等省本级法规和《赣州市养犬管理条例》等市级法规修订草案，审议了2026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和其他专项工作报告，审议了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和人事议案。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莲花县公权真志愿者协会党支部将红色基因融入志愿服务，探索出党建加公益加治理的基层治理新路径，用凡人微光点亮万家灯火。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5: 盛夏时节，莲花县秦亭镇杨戬小学的阳光小屋里格外热闹，准大学生陈和正带着留守儿童制作手工绘本。高中期间家境困难的他曾受到协会资助，今年高考以658分的优异成绩考上大学。心怀感恩的陈和暑假第一时间选择加入志愿服务队。
6: 我自己在高中期间也是受到过社会上很多人士的资助，我就想着自己在有时间的时候尽可能的多参加这种的活动，多回报社会，多反哺社会。
5: 从受助者到助人者，这样的爱心接力在莲花县蔚然成风。2014年在全国道德模范龚权真老阿姨的关怀下，龚权真志愿者协会成立。2016年成立党支部，推行党员先行、骨干带头机制，让志愿服务从零散化走向品牌化，精准对接群众需求。莲花县龚权真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李立辉：
7: 成立的初衷就是想把老阿姨的精神传承下去。她常说，活一天就要当好一天的党员，发出一天的光和日。我们做的这些事说大不大，但对一个孩子、一个家庭来说，可能就是全部的希望。
5: 在党支部牵头下，协会发起月捐50元公益助学项目，累计募集善款254万元，汇聚500多名志愿者，与近200名困境儿童长期结对，帮助60多名寒门学子圆了大学梦。同时，依托覆盖全县162个村社区的龚权真工作室服务网络，助老服务精准到户。66岁的志愿者刘秀珍四年如一日为村里高龄老人免费送餐、打扫卫生。
8: 有空就来跟老人家送送饭，老人家有时还偶尔要洗被子啦、搞卫生啦，什么事都做。我们多做一点好事，写了一封继承老阿姨将军，加封加调。
5: 如今在党支部的精心打造下，红娃助学、阳光小屋、红星助老三大党建公益品牌已成为莲花县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亮眼名片。协会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3200多场，帮扶特殊群体21万多人次，先后荣获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组织奖、全国文明单位等荣誉，前不久又被评为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莲花县龚权

0: 任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李立辉。
1: 我们党支部将继续建强这个战斗堡垒，深入基层，参与社区治理、文明创建等等，不断增强品牌意识、精品意识、服务意识，让更多老百姓受益。
2: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我省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全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这是对普通劳动者的深深祝福。记者专访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傅飞。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专栏播出。南昌市开辟菜农专线，为百姓提供便捷服务。江有观潮，江西避暑火出圈，靠的是粮资源，更是热服务。欢迎继续收听。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从省生态环境厅昨天召开的七月例行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加强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全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请听报道。
2: 我省持续规范固体废物环境治理，纳入监管平台的企业超过27000家，治理固体废物约115万吨。省生态环境厅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处长熊强：
4: 截止目前，全省已建成危废处置项目18个，处置能力约111万吨，每年综合利用企业125家，利用能力627万吨，每年基本满足固体废物利用处置需求。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深化危险废物智慧精细管控，推进生活垃圾焚烧、飞灰水洗加水泥窑协同等非填埋处置项目建设运行，推进废铅蓄电池跨省转移、小微企业危险废物收集、点对点定向利用豁免等试点工作，支持大型企业集团和工业园区共享处置设施，加强赣闽赣湘及长三角地区跨省转移白名单合作，加快培育无废园区、无废集团、无废产业链建设。省生态环境厅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处处长熊强：
4: 严格落实重金属隐患排查整治专项方案，动态更新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清单和减排项目库，推进减排工程建设，深入开展涉他企业综合整治，落实尾矿库分类分级的监管制度，提升监管数字化水平。
2: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傅飞散文集《人间珍贵》荣获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这是江西作家第3次获得鲁迅文学奖。江西台通讯员毛俊报道。
5: 傅飞散文集《人间珍贵》去年10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品以长期实地走访的田野调查为根基，定格种葱、做茶、唱戏、返乡创业等扎根泥土的一群人，以微观史学笔法完整留存普通人的悲欢坚守，勾勒出立体鲜活、充满烟火气的南方乡村变迁图景，融合博物、历史、社会学多重笔法，拓宽了散文的表达边界。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傅飞：
6: 那看这个书名上就知道，这是我个人啊，作为一个写作者，是我们对这个社会、对这个时代、对我们普通的劳动者一个深深的祝福。
5: 傅飞本名傅斐，上世纪70年代初生于上饶市广进区镇坊镇枫林村，现为上饶市融媒体中心《上饶日报》副刊主编，迄今出版《人间珍贵》《深山已晚》《圆灯长歌》等散文集30多部，长期以饶北河流域为精神原乡，以赣东北山地为书写疆域，在草木鸟兽、乡村烟火、凡人悲欢中构建起独特的南方山地文学审美体系，是国内新山地美学代表性作家。
6: 我们要写出老百姓这种喜闻乐见的作品，要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特质的东西，那我们讲扎根基层啊，深入生活，它是必须的。所以我是很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到这种偏远的山村啊，跟老百姓进行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了解他们的生活， 了解他们

0: 困境，了解他们内心的喜悦和痛苦。
1: 傅飞散文集《人间珍贵》荣获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这是继陈世旭、姜子分别获第一届、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后，江西作家第三次获此殊荣，也是江西散文作家连续两届获奖。
0: 一个作品的呈现，它不是一个人的劳动的结晶，是有一群人一起去为我努力的一个结晶。那么获得这个荣誉，也是对我个人的一种激励，对我个人的一种鞭策，这样它是我另外的一个起疑点，需要我去做更多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才是对这个文学奖项最好的回馈。
2: 恪守为民宗旨，情系民生时事。
3: 入夏以来，本地时令蔬菜迎来集中上市高峰。南昌市公交部门近期对原有8条菜农公交专线全面优化扩容，通过精简站点、缩短时长、增开班次，让菜农进城卖菜更便捷、更省心。南昌台记者刘江峰报道。
4: 这个公交走得很好，我们都早一点到城里去卖。
1: 凌晨3点，南昌县向塘镇江西村的菜农江长花就在自己菜地里采摘新鲜的蔬菜，他要赶在5点多乘坐179路菜农专线公交车去往市区售卖。
4: 每天的这个点都在等车，都是40人，有这个车呢都方便，现在这个车呢都是骑电动车1.5小时也不方便。
1: 卖菜是江西村部分老百姓的主要收入来源，但由于村子距离南昌市区较远，蔬菜在当地销路有限，价钱也不高，所以菜农想进城卖个好价钱就得坐179路公交车。但在以前，这条线路并不是专为菜农服务，不仅车上人多，携带的蔬菜也没有地方放。为了降低菜农进城卖菜的时间成本，当地政府联动南昌市公交部门量身开通了公交菜农专线。司机熊华英：
5: 我们针对线路优化调整，原先60多个站点精简到12个站，全程110分钟缩短到80分钟，线路直达市区多个集贸市场，极大降低了往返的时间成本。
1: 截至目前，南昌市已经开通8条菜农专线，每天可以服务200多名菜农。今年南昌公交部门进一步优化服务，针对节假日及5、6、7月份蔬菜集中上市时段，各条专线均增开1个班次，保障菜农出行运输需求。菜农钟香金：
6: 每天坐这辆车到城里去卖菜，带好多在自家种的，最少有20种，这些菜到城里去卖，基本上都能高1块钱斤，给我们增加不少的收入。
1: 菜农金美琴：
7: 以前要2、3吨车、3、4吨车，东西很多，也不好放。现在东西放得下，人要轻松。
1: 从田间到市场，菜农专线不仅打通了蔬菜进城的快车道，更架起了便民增收的连心桥，让小蔬菜撑起菜农增收大产业。
8: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日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由江西广播电视台集团创作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中国1927》入选总台优质影视剧片单。该剧全景式再现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恢宏历程，深刻诠释人民军队永不褪色的使命担当。
3: 从本月起，我省开展劳动派遣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重点围绕劳务派遣经营资质与市场准入、劳务派遣用工、参加社会保险、支付劳动报酬等4个方面的16个具体问题展开，活动将持续到11月底。
8: 江西省算力调度服务平台近日上线运行，平台创新打造线上算术超市，集中汇聚算力、数据、AI 模型等数字资源，支持线上选购、按需下单。目前平台已纳入国家算力调度体系，接入省内外算力资源超过3900批。
9: 江右观潮，
3: 请听时评。江西避暑火出圈，靠的是凉资源，更是热服务。盛夏7月，热浪席卷各地，江西却凭借凉资源频频登上热搜。从庐山三清山的云端纳凉，到静安中原乡玉山怀玉山的民宿一房难求，江西避暑游的火爆不仅是一场气候的逆袭，更是一次文旅服务与业态创新的大考。
8: 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是江西避暑经济崛起的基础。江西三面环山，水系密布，森林覆盖率位居全国前列，但江西

0: 没有躺在资源上睡大觉，而是精准发力。山岳避暑行、亲水溪游行、乡村旅居行、文化夜游行等不同避暑旅游产品覆盖全域，把单一的凉做成了多元的玩儿。
1: 业态创新赋能，让江西成功盘活夏季夜间经济。针对日间高温天气，各大景区创新推出昼伏夜出游玩模式。上饶望仙谷打造仙谷晚市，黄岭上演夏日奇妙夜，雾女洲非遗打铁花绚烂夜空。夜幕之下，实景演绎、特色市集、非遗体验轮番上线，游客在清凉晚风当中赏灯、听戏、品美食，高温的烈士变成旅游红利，点亮了夜经济的璀璨星河。
0: 暖心服务是江西避暑游留住游客的核心密码。各大景区通过延长运营和接驳时间、增设咨询岗位、免费提供便民物资、快速处置游客诉求、工作人员贴心帮拍、引路等暖心举措，用精细化服务提升游玩体验，实现从卖风景向卖体验转变。
1: 凉资源撬动热消费，江西避暑游的火热是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生动注脚。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把清凉做到极致，把服务融进细节，干坡大地的夏季避暑游必将更清凉、更火热。
0: 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商务部昨天表示，近期国内多地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西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监测。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
1: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到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专业增补工作近日已完成，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涉及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城市更新及民生服务等领域。
1: 记者昨天从住建部了解到，于今年3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好房子建设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在进行相关修改之后，于近日再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据了解，经过相关修改之后的征求意见稿，对新时代好房子的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四大核心内涵进行了详细阐释。
0: 国际热点观察，美重启对伊全面战争的四重风险。近日美伊局势急剧升温，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特朗普政府正研讨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的多项方案，包括轰炸核设施、派遣地面部队夺取伊朗岛屿等。观察人士分析指出，如果特朗普放弃外交途径，重返全面军事进攻，将面临四重严峻风险。
1: 首先是消耗弹药库存，在此前的对伊军事行动当中，美国已发射超过13000枚打击弹药，精准打击导弹库存消耗超过45%，爱国者导弹、萨德防导弹系统的库存也消耗一半左右。即便国会提供必要资金，美国也可能需要4年或者更长时间来补充武器库存，而恢复对伊战争将进一步推迟这一时间表。
0: 其次，引发经济衰退。美伊冲突反复推高国际油价，而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仍处于历史低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预警，持续冲突将拖累全球经济，明年全球经济增速可能从今年的 2.1% 大幅下降到 1.8%。
1: 第三重风险是搅动美国中期选举。美国多项民调显示，超60%选民认为这场战争不值得，近80%民众担忧美军会长期深陷中东冲突。选民投票意向高度关联经济走势，战事引发的油价波动、经济波动或将大幅拖累共和党选情。
0: 第四重风险是疏远阿拉伯盟友。伊朗多次对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联酋等美国中东盟友的境内目标及美军基地发起打击，造成设施受损、人员伤亡。冲突阻断了海湾国家能源出口和经济多元化转型的努力。 尽管这些盟友对伊朗

0: 非常不满，但同样渴望止战维稳，对美国主战策略更加抵触。
1: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5号宣布，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相关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巴西总统办公室随后声明，拒绝接受美方这一决定。
0: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6号发布消息，中非两国执法部门近日成功捣毁一个盘踞菲律宾的电诈窝点，涉案金额近千万元人民币，六名犯罪嫌疑人悉数落网，均为中方通缉在逃人员。
2: 今日提示，
1: 夏季蚊虫滋生，市面上防蚊灭蚊产品种类繁多，不同品类在安全性和效果上存在差异，适配人群与场景各有不同，我们该如何选购呢？物理类产品当中，蚊帐、纱门、纱窗最安全，是婴幼儿、孕妇、呼吸道疾病患者的首选。电蚊拍、灭蚊灯、粘蚊板适合居家使用，但是灭蚊灯效果有限，建议辅助使用。
0: 化学合成类产品中，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不建议婴幼儿、孕妇及呼吸道疾病患者使用。传统蚊香仅适合健康成年人在通风良好的半室外或密闭无人的室内环境中使用。杀虫气雾剂使用时，人和宠物必须撤离。驱蚊喷雾、驱蚊花露水等产品要注意时效和使用人群不同，可根据年龄、使用场景挑选对应成分与浓度。
1: 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驱蚊时效通常在20分钟到2小时，其中以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禁止对2岁以下的婴幼儿使用。最后提醒大家3点：所有驱蚊产品均需标注以 WP 开头的农药登记证号，切勿选购 PD 开头的农田用药，纯植物、零农药、灭蚊率100%等多为虚假宣传，超声波驱蚊器无科学依据，不建议购买。
0: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哲编吕鹏，责编李先正杰，监制罗春雨。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5: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6: 有多优惠？
3: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6: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3: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7: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的一天。我是主持人哲斌。好的，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我们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教育部消息，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最高人民法院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多措并举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更加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提升境外旅客境内消费的离境退税服务。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同比增长16.2%。好的，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本国军工企业加快武器生产，扩充产能。乌克兰危机和美伊战事持续消耗美国的武器库存，暴露出美国防务供应链的短板。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6号报道，在新一波攻势当中，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且恢复技术层面谈判。加拿大全国在燃森林火灾数量已升至857起，其中700多起处于失控状态。好的，在新闻早餐过后，再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南部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风向全省为偏南风，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赣中和赣南北部35到37度，赣南南部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北、赣中27到29度，赣南25到27度。明天赣北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7，新闻听天下，一起听江西。当前，早稻进入集中收割期，各地全力抢抓晴好天气，通过科学调度农机，推广全程机械化，抢收早稻，抢插晚稻，为全年粮食稳产丰收夯实基础。据最新农情调度，截至7月13号，我省早稻收获进度超过40%，晚稻播栽意向面积1860.3万亩，播栽进度超过20%。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昨天召开的7月例行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持续规范固体废物环境治理，纳入监管平台的企业超过27000家，治理固体废物约115万吨。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危险废物处置项目18个，处置能力约。

0: 六个具体问题展开，活动将持续到11月底。江西省算力调度服务平台近日上线运行，平台创新打造线上算术超市，集中汇聚算力、数据、AI 模型等数字资源，支持线上选购、按需下单。目前平台已纳入国家算力调度体系，接入省内外算力资源超过3900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日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由江西广播电视台集团创作的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中国1927》入选总台优质影视剧片单。该剧全景式再现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恢宏历程，深刻诠释人民军队永不褪色的使命担当。吉安市康养中心昨天正式开业运营，作为吉安市重点民生项目，中心总投资3.9亿元，补齐市级专业化医养康养短板，完善了居家、社区、机构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南昌市红谷滩区智能制造产业基地一期项目日前竣工，标志着红谷滩区首座高端智能制造产业载体正式落成，即将交付使用。萍乡市在15开局之年锚定绿色食品产业新赛道，以智能化改造为引擎，以品牌化建设为引领，推动传统食品产业加速转型升级。今年上半年，当地绿色食品产业营收保持强劲增长态势，加速向200亿级产业集群迈进。一起来关注萍乡台记者钟志宇发来的报道。
1: 走进位于萍乡经开区的甘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只见智能设备高速运转，从原料筛选到成品出库，全流程实现了智能化管控与标准化质检。作为国内豆类休闲食品细分领域的领先品牌，企业正用科技为绿色品质保驾护航。公司副总经理张佳宁：
2: 我们3年研发费用投入超1.5亿元，已获得166项专利，生产效率提高50%。接下来我们计划将增投4000万元用于数字化提升改造。
1: 一家企业的提质转型折射出萍乡食品产业整体升级的态势，依托中国辣都的产业底蕴，当地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以绿色生产与技术创新双轮驱动。在江西百约食品有限公司，现代化产线搭载智能控制系统，上料、灭菌、封装全程自动化，企业聚焦绿色健康食品与运动营养食品板块，销售额连年攀升。公司副总经理蔡书文：
3: 亮眼的销售成绩离不开绿色生产和技术创新双重加持。
1: 企业向心而行，政府靠前服务。15五期间，萍乡市将绿色食品纳入新兴产业重点培育赛道，明确打造赣湘边食品产业科技创新高地与中部地区绿色食品集散中心的战略定位，通过出台专项规划，从科创平台、载体建设、政策保障等方面系统发力，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集聚集约发展。萍乡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德文：
4: 下一步我市将聚焦10大农业优势产业，锚定零食、辣味、西心、地域、功能食品产业5大集群，持续做强主体、做大产业、做响品牌，加快推动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0: 暑期伊始，南昌市湾里管理局招贤镇开展爱我英雄城书香满东园主题暑期文化活动，为村里学生献上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一起来关注南昌台记者陈浩发来的报道。
5: 湾里管理局招贤镇东园村村民活动中心内书声朗朗，书香长廊聚满了人，上百本人文社科书籍静静陈列，孩子们围在长廊前阅读着自己感兴趣的书籍，一本本带着墨香的书在他们手中传递。学生刘博义：
6: 我平时就喜欢看一些哲学小故事，看到这本哲思演讲录里面很多内容与日常学习生活息息相关，让我持续思考，感到很有意思。
5: 随后在驻村干部的带动下，在场的学生们纷纷化身小小讲书人，一个接一个走上台前分享喜爱的书籍和阅读带来的改变。 来自西安交通大

0: 大学等高校的支教老师则结合自身成长经历，通过屏幕向村里的孩子远程分享高效学习方法、时间管理技巧和丰富多彩的大学见闻。学生刘子薇：
1: 每次假期支教活动我都十分期待，踊跃报名。老师不仅带我预习三学期的功课，还与我分享大学生活，不断激励我。
0: 活动中，南昌市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警示基地工作人员围绕防溺水、交通、消防及急救等实用安全知识，开展安全小课堂，为孩子们平安度过暑期保驾护航。市委宣传部驻东源村工作队队员徐昌浩介绍，今年暑期，西安交通大学微光支教团队还将为东源村20多名儿童开展为期21天的1对1个性化支教辅导，为孩子们量身定制学习计划，夯实基础，查漏补缺。
2: 接下来，东源村将继续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高校支教好处分享的活动，以缕缕书香滋养文明乡风，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3: 暑期文旅消费热度高涨，游客出游更加注重消费透明、售后省心。鹰潭龙虎山景区全面推行一码式消费导航服务，用数字化监管筑牢放心消费防线，让游客扫码选店安心消费。一起来关注鹰潭台于孝军发来的报道。
4: 作为鹰潭信用监管数字化试点区域，龙虎山率先在上清古镇、卢溪河沿线游客商圈为餐饮、民宿、文创商铺全部赋码公示。游客打开微信扫码，即可查看商户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日常监管记录、卫生快检报告、淡旺季定价标准、景区定期更新消费红黑榜、失信经营、投诉频发的经营主体，直接公示预警。游客王女士带着一家人来龙虎山游玩，饭点的时候她不再盲选，而是扫了扫景区门口的龙虎山放心消费小程序二维码，轻松锁定午餐的靠谱去处。
5: 从景区一进来就看到咱们这个龙虎山放心消费小程序了，是一个信息的一个收纳，可以看到咱们有商家和一些红黑榜的提示、价格、照片，这样有一个土菜馆吧，一会儿想试一下。这上面的打分经过官方的一些筛选，可以更信赖一些，也比较方便。
4: 为全面构建景区透明消费环境，龙虎山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新打造了龙虎山放心消费小程序。那些过去被藏在档案柜里、游客难以触及的监管信息，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游客掌心里的透明消费导航图。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名胜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尚关周：
6: 我们里面有商户的红黑榜公示，这个红黑榜是我们联合这个景区多部门，我们不仅看这个商家有没有违法行为，更要看他面对投诉是不是积极的解决化解纠纷。同时呢，这个小程序中商家还会把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以及他们的一些基本的价格、卫生环境，还有我们的这个商家评论等相关的信息都会在上面展示。
4: 龙虎山放心消费小程序的上线，不仅让游客拥有了看穿商家经营底牌的千里眼，更在景区每一位商户、民宿老板、餐饮店经营者心中拉起了一条无形的高压线，促使他们暗自较劲儿，苦练内功，争上红榜。周边餐饮店从业者童苏娜：
7: 上了红榜之后呢，生意明显会更好一点，大家都更愿意来一点啊，我们就会更好的去搞好一些后厨的卫生啊，这个菜单明码标价呀，非常好的一个促进效果。
4: 小程序上线以来，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已发布红黑榜14期，覆盖商户300余家，景区消费投诉同比下降36%，游客满意度达98%。
8: 聚焦时事热点，倾听观点评述。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正在播出。连通新闻现场，解读新闻背后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3: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9，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热搜榜。首先来关注 NFC 果汁生产车间

无水果全靠勾兑。 NFC 果汁乱象再次引发关注。近日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车间里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的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厂家坦言，低价不可能实现鲜果现榨，他们往往靠调包换上了 100% 的 NFC 等标注顺序来打擦边球。目前多家涉事企业已经停产整改，不过线上仍有相关产品售卖，且部分瓶身的外包装标识未做更改。据了解，被曝光的公司包含河南爱飞藻食品有限公司、漯河市味纯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等。NFC 通常指未经浓缩再加水还原的果汁，也因此被市场包装成更接近鲜榨的产品。近年来，因为消费者对健康的追求，该类型的果汁受到追捧。继续来关注，曾硬刚王健林的80后干部被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昨天通报，据贵州省纪委监委消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徐刘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徐刘卫2014年1月任丹寨县委副书记、县长，成为当时贵州最年轻的县长，时年32岁。在丹寨县任县长时，徐刘卫曾因和王健林的一次过招引发关注。徐刘卫和王健林的交锋，争议的焦点在于万达在丹寨的投资的利润如何转移支付，怎样才能让贫困地区真真正正的摆脱贫困。经过几次考察，万达集团最终确定出资14亿元，其中的3亿元捐建一所丹寨职业技术学院，6亿元捐建一座旅游小镇，还有5亿元成立一支丹寨扶贫专项基金，产业教育基金并举，2年内让全县人口全部脱贫。再来关注，辽宁一橡皮艇闪爆导致7死1失联。记者昨天从辽宁省葫芦岛新城市政府了解到，7月15号14时08分左右，新城市一载有13人的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闪爆，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属地党委政府立即组织海事、卫健、公安、应急等部门全力开展失联人员搜救、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事故共造成7人死亡1人失联，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正在全力救治，生命体征暂时平稳。经初步调查，该橡皮艇搭载人员为觉华岛到临近磨盘山岛赶海捡拾海螺的居民，在返程时疑似发动机燃油泄漏，再次打火时发生闪爆，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继续来关注，笔试第一却落选，高校被举报招聘违规。近日，四川绵阳考生乔峰发布视频，举报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教师招聘涉嫌违规，称自己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入围，在说课考核当中仅得76分落选，而拟录取的第一名考生疑为该校的编外人员。昨天，绵阳市教育和体育局称，对考生反映的问题以及相关招考工作全过程开展调查核实，相关的调查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再来关注，快递员摔裂18.6万元的手镯最新进展。7月15号，广东珠海的刘女士18.6万元的翡翠手镯被快递员摔裂之后，快递公司赔偿金额从最初的2.4万元提高到5万元，但是双方仍未达成协议。业内最新估价显示，手镯的价值超过20万元，远高于赔偿报价。好的。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5: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8: 中国电信，
5: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7: 有多优惠？
5: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7: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5: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方面的要闻资讯。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去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率巩固在95%，基本医保运行安全稳健。